0: 播。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开学教室变变变，南京部分小学打造小班制的样板间。江苏光伏电费结算可以实现次日到账，让企业少跑腿，资金快回流。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核心区域的泥石流堆积物最高达16米。2027年台湾房屋预算将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国台办表示妄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国家医保局表示，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和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湖南沿陵极端强降雨已经持续5天，个别地方引发山洪泥石流，已致2人死亡，2人失联。伊朗一个婚礼现场因为美军袭击造成40-50伤，伊朗打击约旦境内美海军陆战队基地。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考虑定期打击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日本外务省新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破1万亿日元，专家说日本外交正有意识地为日本再军事化服务。厄尔尼诺带来暴雨威胁，秘鲁893个地区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稍后，
4: 他开心的是椅子可以变身小床，满足午休时光。
5: 就是这个椅子，原本它是那种硬的，现在有的地方会变软，而且以前的椅子它是不能就是这个把它放下来躺着的，现在的这个椅子可以躺着，可以解决不用再趴在桌子上睡觉。以前它都是那种就是整整齐齐的那种摆放，现在它就变成那种四人小组，小组内可以交流。
4: 不仅教室大变样，更让孩子们欣喜的是，两个班级中间还藏着一个功能室，作为两班共享的个性化学习区，形成了两室一厅光合空间。南京市逸仙小学德育处主任刘媛媛说，作为南京市新型优质小班制试点校，这一空间承载着南京小班幸福每一个的价值追求。
6: 我们是两轨制的学校，
7: 两室呢班级的教室进行了一些改造，在班级里面增加这个学生过程性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整面墙的一个白板，在班级教室当中也增加了一些动动板，日常学习当中更多的一些多元的方式。那个厅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两个教室的中间，可能两边都打通，我们两个班可以同时进入这个厅开展这个跨班啊，甚至我们可以邀请别的年级同学来进行跨年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实践。
4: 不同年级学校打造了不同风格的共享空间，一年级侧重于幼升小衔接，二年级共享空间配备 3D 打印机、电子琴、大屏电视等设备，还设置了舞台区，可以支撑演讲、戏剧、美术、音乐、STEM 加 AI 等多种学习场景。刘媛媛，
6: 这个客厅呢是两班共享的一个个性化学习区域，展示舞台区可以支持学生去进行演讲啊、戏剧等多元表达，还有这个小组合作区，它是有配备了可以自由组合的学习桌，还有一些静思区，铺设了一些像特别是低年级有一些柔软舒适的沙发。
4: 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2025年6月，南京市教育局正式提出全面开展新型优质小班制教学实验。2025年底，南京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联合玄武雨花台两区教育局，实施以空间和技术重构教师样态支撑新型优质小班制研究项目，以5类通用设备支撑小班化教学，比如人体工学设备让课桌椅从统一形式

0: 转向可躺睡、可调节的关怀模式，灵活布局设备，让讲台、桌椅、屏幕随学习活动自由移动，圆桌讨论或小组
1: 事务系统开出电子发票，到资金全额到账，全程仅一天，企业无需任何操作。昨天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光伏电费结算速度的背后是银财税一体化光伏电费智能结算体系试点正式落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2: 今年八月，江苏光伏累计装机突破1亿千瓦，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装机达6900万千瓦，用户超过100万户，规模全国第一。这也意味着用电主体的变化，过去发电的是电厂，买电的是电网，如今光伏电站越来越多地建在厂房屋顶、乡村田野，成千上万家企业都成了发电卖电的一方。不仅结算笔数成倍增长，一笔光伏电费中间隔着三本账，三大系统数据互不连通，服务堵点就是攻坚拔点。国网江苏电力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十大工程中提出更优服务新能源并网接入，今年三月起将电力服务从并网接入延伸至电费结算全链条，推进银财税一体化，历时5个月建成开票即采集、自动核校验、支付一键达的全链路智能结算体系。新模式下，结算时间从5个工作日缩短到最快1个工作日，效率提升80%。江苏吴江南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86万多元的电费快速到账，真金白银及时回流，为企业运营注入活水。
3: 我们公司在苏州共计装设了22.46兆瓦的光伏电站，采用的并网方式是，
1: 只要在微信里搜索早有心意，就可以点击小助手推送的链接进入专区选购。再说一次，现在下单100%的中奖机会，祝您有好运。我们这两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相信没有防腐剂，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所以老人小孩包括孕妈都能够放心吃，还有小伙伴也喜欢它，性价比极好。因为我们89块钱200克3瓶，这个价格上非常有优势，而且能够用新客券。反正这两天我们重点推的这个云南的野生梭朗岛黑松露酱，你可以来试一试，看看是不是能够让你的厨艺大大的升级，或者夸张一点，能够轻松的实现居家米其林自由呢？你还是要记好我们的这种加入我们的方式比较好，就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找到回复关键词早，然后就是一个字早，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记得从今天开始连续几天，我们有100%的中奖机会呢。接下来来说说这个南通的事件。这两天的时间，南通的这个诈骗案在很早的时间当中快速得到了解决。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境外诈骗发生的全过程，还有警方快速解决的过程。
4: 8月20号下午，南通海门市民黄女士在新加坡旅游时，接到自称某地警方的电话，声称她卷入一起256万元的洗钱案。南通市公安局海门分局城南派出所案件办理队副中队长邵帅，
5: 我了解到呢，这个黄某是带小孩在新加坡旅游，后来接到了一个冒充盐城公安的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又接到了一个冒充上海公安，认为他的身份信息涉嫌洗钱，并且跟他视频通话。冒充公安的这个身份呢，又是穿警服，又是警号，包括背景墙都是说是有那种公安的标志，这个让他深信不疑。随后呢，就是这个上海公安让他以交保证金的形式来对他进行身份洗白。随后呢，他就是以银行卡转账转了86万。当他转好以后，他立马就是清醒了，随后他就进行报警。
4: 海门公安分局联合南通市反诈中心迅速研判涉案资金流向，发现诈骗团伙以采购货物的名义将86万元。
1: 该机制处于试运行的阶段，交通主管部门将根据实际的运营数据动态调整相关参数，持续优化运行效果。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最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项目作为全国唯一的高校慈善项目，荣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类的奖项。2016年初，南京理工大学

0: 正式启动实施暖心饭卡项目。十年来，项目累计接受捐赠9958次，善款合计978万多元，支出善款790万多元，发放饭卡补助卡85批次，帮扶学生41000多人次。其实呢，这个南京理工大学的瑞华暖心饭卡项目多次上了热搜，我们也经常报道。这个项目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它不需要申请，它精准识别，不设提醒，学校直接将补贴款打进了困难学生的食堂饭卡。所以南理工的暖心饭卡项目一次次的温暖学生，也温暖了很多受众的心。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
2: 这里是汪明说。
3: 这两天四川西昌的一个小学家长群，有家长建议每月凑600块钱请保洁打扫教室。一位妈妈后来调侃说，那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即在群里被班主任禁言，登上了热搜。这个妈妈的理由很简单，孩子是来上学的，不是来当公主少爷的。目前当地教体局已经介入此事。一句调侃触发禁言，折射出两个不容回避的教育问题。一个问题是学生劳动教育的参与权被外包了。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明确要求，中小学生需参与教室保洁等活动。一年级的孩子虽然做不了复杂的清扫，但是擦擦桌子、摆摆椅子、整理物品完全可以胜任，而且老师可以引导、示范、协助嘛。或许有家长会问，花钱请保洁打扫，何错之有？现在单位用保洁，很多家庭也请保洁，大人都不打扫卫生了，那为什么逼着孩子动手呢？这里面混淆了一个概念，校园劳动教育的核心是学生参与本身，劳动过程比清洁结果更重要。代劳表面是省事的，实际上呢，是剥夺了学生在劳动当中体验责任和协作的机会。所以说，家长出钱请保洁，省了麻烦，但是丢了教育。另外折射出的一个不容回避的教育问题，就是家长群的权力边界模糊了。怎么说呢？群主和班主任拥有禁言的权限，本来应该用于维护秩序、清理广告或者是人身攻击，不应该成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这个妈妈的调侃虽然带刺啊，她说这个再请俩保姆怎么样，这个调侃的虽然带刺，但是属于家长正当的表达范畴。就算是措辞不够妥帖，班主任完全可以理性的回应，善意的引导，而不是直接封口。如果反对的代价是禁言，那下一次接龙谁还敢开口呢？而家长群一旦变成一言堂，学生和家长的真实诉求就会被掩盖，最终受伤的还是家校沟通本身。

0: 靠禁言换来的和谐是假和谐，听得进意见的群才是真沟通。教室不应该用保洁费换一尘不染，家长群也不该靠禁言求众口一词。更多汪林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上都有呈现。您可以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搜索汪林说，鲸是鲸鱼的鲸，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马上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
2: 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自身安全福祉。
0: 昨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的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158个基层病种，各地要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国家医保局的相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
3: 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

0: 环境及英格兰超过三分之二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三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六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三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 40.4 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1: 当地时间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22个大区的893个行政区及卡亚俄宪法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到2027年之干干净净，只有生牛乳，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通过了严苛的检测，特别适合肠胃敏感的人群，包括1周岁以上的宝宝。我们算了一下价格，也是非常的合算，不管你是买哪种规格的，最后拿到手可能也就3块多钱，价格非常的实惠。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水牛满满它这个企业品牌背后的故事。有的朋友留言说，水牛满满的包装盒上都印着走失儿童的信息，所以说你买它的这个牛奶，不仅是买它的品质，你感觉也像参与了公益一样，买牛奶能够做公益，能够帮助那些孩子有可能回家。你现在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记得我们老说就回复一个字，早晨的早，因为老有朋友打早有心意，或是早上好，或者是什么商品都不需要，一个早字就可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专选专区，有很多不错的选择，大家按需选择就好。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我们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那汪林代表编辑刘佳、顾昭云、许一之，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2: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心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评论员邱建新老师走进演播室，稍后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好，各位，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沿江和松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最低19，最高28度。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低23，最高29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昨天，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水台社区的村民向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今年6月上旬，村里的多亩农田被外来企业倾倒大量的黄泥渣土，将近8亩基本农田加上5亩的水库。
2: 这个地方分土地都是每家抓够。分到哪家领到这个地方分的，老队长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土地他当队长的时候分给我们当土地，而且我们和巨龙交接那边有一条沟，听到吗？
3: 好，您说。
2: 这个地方挂着一条沟，这条沟一直到那边交水那边，那边顶到了山壁，走上面
4: 谁在镇镇江？我在问你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可能在几十年前没有卫星定位，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土地是怎么确定？比如说我
0: 好，前方我们看一下信号啊。如果可以再接前方的话，我有问题要和丹徒区高资街道水台社区负责人顾勇，我有几个问题想和他再确认，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帮我看到了。他们是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他们认为我手上的证对应的就是这片土地，事实上今天你们说了这个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丹徒区村民手中里面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是谁发的？
5: 是我们的上级，就是上级部门。当时在98年
0: 的土地承包的时候，请明确告诉我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好吗？
5: 当时肯定是有多部门联动的，有农业农政局，有这个智慧局以及多部门。
0: 我的意思是，这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丹徒区发的，是不是？
5: 对，是。
0: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大家听到这儿看到这儿，如果说这地是居荣的，你丹徒怎么能发呢？你怎么能把你的这个农村土地承包证发给村民，然后这个地还不是你们丹徒的，丹徒怎么能够发居荣土地的证呢？
5: 所以呢，我们现在核实现在这个土地经营权证上面的那个具体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现场目前站的这个位置。
0: 那目前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有没有具体核实村民手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权属到底在哪里？
5: 目前这个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本身的村民啊，这个提供的经营权证，其中现在正在调查之中，目前明确的是有2户不在这个地方，其他的3户正在进一步的核实。
0: 2户不在这儿是吧？
5: 对，2处不在这儿，
0: 3户是在这儿是吗？
5: 不是，就是两户不在这，3户呢现在还没得到这一次的确认，现在呢上级部门正在搜索一些历史上的一些
0: 这个我就更不明白了，那一共是5户，这个5户土地承包权证人家是有的，但是地在哪里不知道，或者说你看刚刚村民还说了4代人，那我的理解其实他们就觉得我世世代代都种的这块地，你怎么能说这地不是我的呢？我手里还有证啊，你们发的呀，红本本啊。
5: 对，
0: 这怎么理解呢？
5: 这个呢可能是比如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村民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了自己的开垦，进行了一些种植，但是呢可能现在进一步就要确认是不是可能出现了就是土地权证上的面积跟我们村民啊目前所就是所在的这个面积呢变成一
0: 定是听不清了。
4: 风有点大。
0: 振华，我现在听不清前方顾同志的
3: 风有点大。
0: 好，
3: 您讲。可以。
5: 主持人，那个就是呢刚刚那个问题啊， 就是涉及到我们。

0: 我们村民啊，刚刚也进行了一个说明，是我们村民呢曾经在历史上可能在这个地方进行过一些开垦。
1: 你说是历史上，但是村民说我们家四代人我就种的这块地，我有证。
0: 所以呢，针对这个一个所阐述的这个一个事情呢，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核实，进一步的核实。
1: 也就是说，对于今天我这个疑问，包括村民们的疑问，我这么多年种的地，四代人种的地，你告诉我这个地不是我的，村民可能也不太能接受。但是我们其实今天政风热线也在调查核实这个事情，我们也觉得此事非常蹊跷。但是对于我们的疑问，您表示正在调查，目前还不能够回答，是吗？
0: 是的。
1: 好，郑华，我就问到这儿。
2: 好的。我再补充问一个，就是咱。

0: 包括因为它是块草地，草原法等等相关的管理规定来讲，就是你地块在哪儿，那么监管责任就在哪儿。就它的这个地块的权属如果是在句容市，那监管的责任一定是句容的相关职能部门。
1: 所以说句容说单图用单图受益，
0: 他认为有
1: 我就 管,
0: 管
1: 我就不管，
0: 这是错误的，
1: 不对的。
0: 句容他有管理责任，而且他是第一责任人，这第一个。但是并不意味着单图他就没有监管的责任，因为你毕竟我单图的农民在使用嘛，
1: 对，
0: 那么也有可能这个污染的气就来自我单图嘛，所以通常是句容管地，单图管人、那通常是这样来落实。那么只有首先明确了他的权属之后，那好了，你这个责任和边界就可以把它理清楚了。现在关键问题在这儿，至于它是耕地还是草地，即便是草地，我们国家的草原法也好，包括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治理的办法也好，都明确规定严禁向草地来倾倒这样一些个废弃物，因为它会对环境
1: 对，而且还不知道是一般的固废还是危险固废。
0: 对，只不过就在法律在处置的程度上会依据你是破坏了农田和基本耕地，还是破坏了草地，依据法律来处置，对吧？这个性质它是不会变的。
1: 好，那么村民从今年6月份事发就开始多次投诉反映问题，但是问题应该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啊。那群众也是反反复复的反映，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久拖不决。然后我们政府热线介入之后发现情况原来如此之复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情况如此之复杂所以才很难解决。
0: 对，因为这里面呢，因为这种个案的背后其实它涉及到一个，首先是权属，土地的权属。第二个程序，就我职能部门，我是有程序的。我规制部门也好，我城管部门也好，我土地管理部门也好，包括我环保部门，我都有。
1: 局在有没有了解现在这些情况？包括林，现在我们确认说它是草地被倾倒固废，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了解到？
2: 就是刚刚我已经跟我们主任汇报过了，就是咱们昨天中午时候已经接到相关的信息，已经在处理了。
1: 好，那你们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做了哪些工作呢？
2: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清楚。
1: 您不清楚？
2: 对。
1: 您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吧？
2: 对，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
1: 那就是第一，你们知道我们节目在追问这个事情，然后村民也有反应，然后你们也展开了工作，但是具体哪些工作你不清楚？
2: 对，这个我暂时不清楚。
1: 好，那您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那么你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居容你们这个部门应该做些什么呢？居容是自然资源规划局。
2: 至于这个事情，我还不了解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完全不了解是吗？
2: 对。
1: 好，完全不了解，我们就把电话切出吧。好，继续，周老师，你看啊，就是我们节目组不止一次关注。

0: 线蓝牙耳机等可穿戴设备成为准大学生们开学的新选择。截至8月31号，江苏共有上市公司737家，包括上交所主板222家，科创板118家，深交所主板122家，含纯 B 股一家，创业板208家，北交所67家。今年8月，江苏新增上市公司三家，分别是绿控传动、崭新股份、高凯技术。截至8月31号，2026年度，江苏新增上市公司20家。国内方面，昨天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且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中午的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旧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即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晚上6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04人遇难，另外有约4000人。
1: 风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让爱流淌，好运也如约而至。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PP 为大家送上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各类校园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奔赴江苏各地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大家

0: 这个房子还没拿到手就要背上房贷了。当然了，对于这个新规大家也得理性看待，现房销售不会一步到位立刻就全面铺开，现在呢还处在一个政策的过渡阶段，市面上还会有不少的期房项目，所以咱们买房还是不能够盲目的跟风，该核实的信息该留意的风险一样都不能少。简单说，政策呢是给我们增加保障，但不是说咱们买房就可以完全躺平啥也不管了，擦亮眼睛理性挑选，这才是更稳妥的。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个福利政策是专门为江苏听众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不要错过。为了积极响应，
1: 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2: 一年一度中秋到，置办节礼最怕两件事：第一，送出去没档次，看着廉价；第二，有档次的太贵，买多了心疼，预算扛不住。今年我们直接把大家送礼的性价比天花板安排到位，就是这款高端的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大家都知道，带燕窝的月饼，线下专柜、商场一套最少是100多、200多，档次高，价格贵。而我们今年中秋专属福利，99.9元，并且买一盒再送一盒，没有套路，没有满减，不拼单，不预售，99.9元，到手2个高端礼盒，直接现货秒发，400710幺900，400710幺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软糯的燕窝流心，甜而不腻，老少都爱吃。以前公司发月饼，便宜的拿不出手，贵的成本压不住。今年啊，不用纠结了，单盒折算不到50元，既有燕窝品质，又有高端礼盒的牌面，成本低，面子足，人人都喜欢。400710幺900，400710幺900，99.9元买一送一，2盒的燕窝流心月饼。今年仅此一波，早定早发货，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各大数码卖场、电商平台最近是特别的热闹哈。每年这个时候，给孩子呢办上一套全新的数码装备，几乎是成为很多的准大学新生开学的标配仪式感。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大学生开学三件套哈，指的就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稳稳占据了开学消费的大头。那数据显示，这类数码消费是占到了开学总消费的70%以上。但今年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呢，都忍不住直呼吃不消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哈，咱们熟悉的这个电子产品越等越便宜的规律，今年是彻底的失灵了。对比也非常的直观，去年13000左右就能够拿下的主流高配三件套，今年普遍要18000。像是工科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对于设备性能要求更高的，那整套装备配齐。

0: 是务实，什么是攀比，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也明白物质呢只是辅助，而努力和热爱才是成长的核心。所以我想新学期真正应该一步到位的，其实不是电子产品的配置，而是孩子的消费观和价值观。我们褪去那些消费的浮躁，守住理性的本心，这份刻在骨子当中的清醒和自律，我想才会是陪伴孩子整个学生生涯乃至一生的顶配装备。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新学期新气象，暑假圆满落幕，全新的成长舞台正式开启。我们即将重磅打造的两大精品少儿影视剧，古装历史剧《唐宋名人录》，现代法制剧《少年法官》，演员海选正式面向全省招募小朋友。一部呢是传承了中华文脉，再现千年风雅，一部呢是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正直少年风采。现场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和评委老师，根据孩子的气质和状态匹配专属的角色，给每个孩子公平展示自我的机会。招募年龄面向5岁到13岁的全省的青少年儿童，所有在江苏的家庭都可以免费报名

0: 120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美网男单首轮爆出重磅冷门，以幸运落败者身份递补入围正赛的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打出精彩表现，以6-2、6-1、6-1的比分直落三盘，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职业生涯首次斩获大满贯男单正赛胜利，顺利晋级第二轮。他也成为第四位赢得大满贯男单正赛胜利的中国网协球员。此前三位分别是张之臻、商俊成、吴亦丙。今天凌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第三轮，中国老将丁俊晖1-4不敌博伊科，无缘晋级16强。整场比赛博伊科手感火热，全程状态占据上风，相继轰出单杆67分、51分、55分，连续打出高分压制比赛节奏。丁俊晖仅打出一杆单杆50分，没能持续形成有效攻势。5局较量，丁俊晖只拿下3局，其余4局均被对手拿下。昨晚2026足协杯1/4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云南玉坤主场迎来重庆铜梁龙。上半场双方均未获得太多机会，下半场刚开始重庆错过绝佳机会，第73分钟向于旺控球失误被抢断，奥斯卡送出斜塞。
2: 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3: 我想转人工，
4: 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2: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5: 这个新规落地呢，也是精准地击中了 AI 客服重智能轻服务的核心弊端啊，尤其是人工优先承接、自动转接人工等细则，有望彻底破解人工客服叫不通啊、智能客服解不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僵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哈，其实转接难只是 AI 客服乱象的其中一个问题。AI 承诺不兑现，机械式敷衍回复，无法处理个性化诉求，维权无依据等诸多的痛点，依旧是缺少明确的行业约束和追责机制。其实说到底哈，这个技术呢，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哈，只是一个服务的工具，不是用来敷衍用户的挡箭牌。各行各业上线 AI 客服的初衷是为了解放人力啊，为了提升效率，也为了更加的方便大家，而不是说让这种冰冷的程序
6: 7101900 4001100 7101900。我建议大家只记两组拿啊，再多送一斤，就是7斤，有50、60多头，每周吃2次，吃半年没有问题。您再去市面上转一转，同等品质的野生海参至少得多少钱？那今天特别加赠，力度之大，您稍微一算就知道。而且即食的野生海参啊，真的是可以做方便快捷的快手菜。大家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高，富含多种的人体必需的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您简单烹饪一下，葱烧、凉拌、蒸蛋，老人小孩都爱，而且非常的有营养。4007101900 4007101900，赵先生订了6组，一直夸我们的海参好，个头大，肉质不一样，赶紧来了。对了，我们的海参啊都是冷链发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签收啊，收到货之后放冰箱冷冻，随吃随取。麻姨说你们的海参我买了好几次了，谢谢。张女士订购了2组，说简单的下一个面条都可以丢进去一头海参。对的，一头有成年人的手掌大小，剁碎了咱们也可以给孩子包饺子包馄饨。

0: 粉、煲汤都可以。现在618块钱可以到手3斤的野生即食海参，买2组再多送1斤，就是7斤。肉质 Q 弹软糯，营养素的含量更是普通金鸭鱼肉所提供不了的。400-710-1900，400-710-1900，包邮冷链送货到家。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海参便宜了，订购热线是400-710-1900，400-710-1900，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家，划到20块钱一头，成年人的手掌大，日常滋补你一周吃个2-3回就可以了。400-710-1900，那全家一起吃，您就直接拿2组放到冰箱慢慢吃，一点也不贵，划到每头只要20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吧。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
2: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6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到28度。南京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胜利广场举行纪念仪式，号角吹响，奏唱国歌，敬献花篮，诵读合唱，近500名社会各界人士以庄重仪式回望历史。81年前的今天，我们胜利了。这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砥砺前行。今年暑运期间，铁路南京站累计发送旅客1837.39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9.64万人次，其中八月累计发送旅客964.99万人次，创下单月的客发量历史新高。8月24号当天，发送旅客39.05万人次，刷新暑运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获悉，近期净水

0: 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开学了，现在呢，很多一年级新生家长可能最操心的呀，就是孩子到底能不能适应小学生活。可是呢，就在这两天，四川西昌航天学校的一年级家校沟通群里啊，8月31号，在开学前一天，竟然就家长们先吵了起来啊。原因呢，就是一位家长提议说呢，全班以后啊，每个月众筹600块钱，在外面呢，请保洁到学校来打扫教室。而另外一位妈妈呢，就直接回了一句，要不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啊？他说呢，孩子去上学的，不是去当公主少爷的，而且呢，扫地擦桌子这点小事儿啊，孩子自己就能干，犯不着花钱去请人。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呢，他被老师单独禁言了。那这位妈妈就说啊，自己呢本身是靠种田为生，收入也不高，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他说呢，我也不是说心疼那几百块钱，而是我想不通，谁给这位家长的权利说收钱就收钱？而他更担心的就是自己这么一闹，孩子在学校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呢？那这件事儿呢，最近是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就是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呢，已经跟涉事教师了解过相关情况了，也确认了当天群里两名家长言辞激动，老师曾经提醒大家去合理探讨，避免激烈，但最后老师确实在群里把家长给禁言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四川西昌一家长群内有人提议凑600块钱，请保洁去打扫教室，妈妈回复呢，再请俩保姆咋样啊？这个事儿后呢被禁言，相关部门介入，对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呢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1: 你们好。
0: 傅老师，其实我们说到类似的事情真的不是头一回了，你看我们节目在前两年也聊过类似的话题，为什么每次一到开学季的时候总是能冒出这样的一些事儿啊？包括你看今年二月份在重庆就有家长呢在网络问政平台上就反映说某小学一个班收了1500块钱的清洁费，当时也引发了关注。所以我们一直想不通的就是关于教室谁来打扫这件事儿，为什么总让家长不放心呢？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讲每年开学的时候啊，这个特别是新生啊，比如说小学一年级新入学，初中一年级新入学，高中一年级新入学，以及这个部分老生啊，实际上他们的家长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新学期如何实现家校关系的重构？那么也就是说家校关系如何重新构建？我就看这个问题，对吧？所以说，但是呢，就是我们发现一些矛盾啊，好像主要集中在打扫卫生的问题上面，
0: 对吧？
1: 保洁这个问题上面，对吧？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教育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教育有一个怎样的答案？什么答案？就是说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教育，去看待教育，对吧？那么如果说，你个人对教育理解的底层逻辑是不断的升学，不断的考试，就是不是在考试，就是在考试的路上。对吧？那么你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另外一种态度，就像我们讲的，不能让孩子打扫卫生，浪费时间，不如去做题目，对吧？那么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我们理解什么？就是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讲为人，不仅是在成长为人，不仅是在生而为人的意义上为人，更应该是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为人。那么如果说你把教育理解成为一个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考试只不过是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的一环。而不是全部，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值得关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究竟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包括家庭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包括受教育，他缺少的是什么，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600块钱啊，他所引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保持公共环境的整洁了，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
0: 对，
1: 但实际上是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合作意识，以及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吧？所以我们讲，在这个过程上，所以我们讲，如果说学校让一些这个一年级的孩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对吧？只要是劳动的强度、安全保障和时间安排合理的话，本身不是件坏事，
0: 对，
1: 反而是一件非常好的劳动教育。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他对这个问题就是看得不那么明白，是吧？所以我们讲这，实际上从幼儿园到小学啊，也是孩子和家长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转型期。你从一个

0: 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变成一个小学生的家长，这个转变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孩子在适应小学，家长其实也在适应，
1: 对，
0: 对吧？那么幼儿园进入小学是孩子成长的一次重要转折，
1: 对，
0: 对吧？孩子要开始适应更严格的作息，孩子要开始有更明，要适应更明确的规则，孩子要更强调什么，更强调更强的一种自我管理，
1: 嗯，
0: 对吧？但是很多家长他也需要完成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就是从替孩子做逐渐转变成为让孩子自己做，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对，以前孩子这个不会整理家长帮忙，不会穿衣服家长帮忙，那么东西忘掉了家长送过去，到了小学这些慢慢的都应该发生变化，
1: 嗯，
0: 对吧？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不是说孩子他干不了，而是家长舍不得，家长不放心。你想在家里面可能都没有让孩子去碰过扫帚，你到学校里面你让他去拿拖把拿这个扫帚去扫地，你说家长能不焦虑吗？
0: 对，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啊、孩子自己能够完成的事情就应该让他自己完成，
1: 对，
0: 这是让我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什么，就是我一直感觉就是我们的孩子需要锻炼，
1: 嗯，
0: 家长也需要锻炼。
1: 对，就是首先我觉得劳动教育课得先把家长这个课给补上。
0: 对，就是你不要把所有劳动都理解为孩子吃亏。嗯、
1: 是的，
0: 对吧？孩子真正的成长本来就意味着什么？本来就意味着他越来越独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我想特别是幼儿园到小学的这部分家长一定要注意如何实现与孩子同步的自我转型。
1: 嗯，对，是。其实我们说到这件事儿啊，还有一个点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就是因为那位提出的妈妈在群里面发表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她不是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吗？那然后傅老师，您觉得老师的这个做法处理的合适吗？
0: 这个当然是非常不合适的。
1: 哦，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啊。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孩子为什么这个
1: 劳动教育，
0: 对，为什么要进行劳动教育，它的重要性、嗯、啊。第二个就是
2: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伴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
4: 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我们将会和傅老师呢一起聊到关于8月31号啊，在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的家校沟通群里，有家长呢提议全班每个月众筹600块钱请保洁来教室打扫卫生。那群里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妈妈提出了异议。

0: 它对于个体人生的长远影响来讲，
1: 嗯，
0: 它甚至于它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还不是整个教育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这个，因为我从事了近40年的教育工作，我发现我们的孩子能够，
1: 就是他们的这个你说到这一点，我倒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会不会让孩子以后，比如长大之后啊，他们
2: 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3: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3: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2: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3: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11-5050。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3: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块9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2: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
4: 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南京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6到27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27到28度。南京今天下午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今天夜里多云，最高温度28到29，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国资国企改革迎来了里程碑式的时刻，继去年11月南京文旅集团揭牌之后，正式宣布组建南京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这一注册资本600亿元，总资产额超过8500亿元的国资航母的组建，标志着南京在增强国资国企核心功能、服务产业强势战略上又以重大举措正式落地。今天上午9点38分，在南通市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下呢，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铺轨工作正式启动，为后续全线的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

0: 针呢，它其实是一种啊自身免疫性以外分泌腺体受累为主的啊全身性的一个自身免疫病。那因为呢，它这个疾病呢最容易累积到我们的这个唾液腺和泪腺，所以我们的很多患者呢，最先的水果啊包括一些蔬菜呀啊另外呢还要保持我们的口腔的一个清洁，比如进食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及时去漱口啊，要防止口腔的一些啊继发性的感染。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干燥综合征就是属于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下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到一个和这个免疫系统疾病有关的，然后呢大家每次听到这个疾病呢都会觉得有一点这个听到它就望闻生畏的那种感觉啊，叫做红斑狼疮。那说到这个红斑狼疮的诊治，我们知道王主任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种疾病吧。
0: 好的，那红斑狼疮，尤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那其实是我们风湿免疫这个疾病当中呢最典型的一个自身免疫病。那大家为什么就是听到这个疾病呢就觉得很可怕？那这一类疾病呢，它主要是累积一些月龄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多脏器的受累为主，尤其是肾脏的受累，出现狼疮性肾炎以及其他血液系统的受累。那这红斑狼疮这一类疾病呢，它的一个多脏器受累的表现会更明显，而且呢多是一些月龄期的女性，所以对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困扰啊会更大一些。而且从后期的这个整个治疗来讲呢，它可能依托于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的这个方面会更多一些。
1: 那像这种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
0: 系统性红斑狼疮最大的危害呢，还是取决于它的一个脏器的受累。比如说，我们80%以上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他都会合并有狼疮性肾炎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出现肾功能的异常。那如果不及时治疗呢，这些患者他会逐渐进展到这个慢性的肾功能不全，到最后要依赖于我们的人工肾也就是我们大众讲的我们的透析到最后呢，甚至有的患者还要依赖于这个移植的治疗那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斑狼疮患者，很多会表现为我们血液系统的受累，比如说严重的贫血，严重。

0: 人的角度上呢，它是属于大关节。如果呢40岁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只有单个的膝盖或者是双侧膝盖的轻微的疼痛，没有膝盖的肿胀的话，那其实类风湿关节炎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啊。如果时间比较短呢，可以继续再观察一下。当然了，如果疼痛比较
1: 明显厉害，
0: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还是建议到专科去进一步完善检查，比如说去做一些炎症指标的检查，血成 C 反应蛋白，或者去做一个膝关节的磁共振或者是关节彩超，去评估一下这个关节它是否有一些积液呀、炎症啊、这些，来进一步去明确。
2: 好，那他刚刚也问了关于医院的问题啊，那我们要提醒到这位听众，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王丹丹。如果您要是想去找王主任的话，也可以记住啊，在鼓楼医院的这个系统当中去挂号，挂风湿免疫科王丹丹主任就可以了。
1: 是，来补充一下啊，王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一周就这两个半天啊，在鼓楼医院的本部，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挂王主任的这个门诊号的话，请记住啊，周一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2: 好，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像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他们一般发病啊是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0: 类风湿关节炎它的发病因素呢，跟我们干燥综合症这一类的系统性的自身免疫病的发病机制，从目前我们基础研究来看呢，都是涉及到了我们的环境因素、遗传和这个免疫的异常。那类风湿关节炎呢，我们人群也很大。基于类风湿关节炎的基础研究呢，认为它的一些主要的突变基因位点呢，在人类白细胞抗原HRADR4 这个位点上啊，这个位点上相关的一些基因突变可能跟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那还是那句话，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但它并不是遗传病。因为我们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在追问家族史的时候，可能他的上一辈呀，或者是上上辈呀，可能有一些自身免疫病，比如说红斑狼疮，或者是干燥综合症，或者有类风湿关节炎，它有一定的这个家族的聚集倾向。那从这个第二个感染的因素上来讲呢，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感染以及环境因素有关系啊。当这个感染呢，也是包括一些慢性的病毒感染，比如说EB病毒巨细胞病毒感染。那当然了，在环境因素上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些比如长时间的这种潮湿的环境有关系。那以前呢也做过一些流行病学调查，认为一些在国外他们长期居住在地下室的这些人群呢，他的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那从这个发病机制上进一步的证实了潮湿的环境可能跟我们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是有关系的。那最终呢，它的一个关节的破坏还是由免疫因素导致的。那这些免疫异常呢，也是基于我们的遗传背景和这个环境以及感染这些共同因素，导致了我们体内的比如像 T 细胞的一个过度的活化，滑膜成纤维细胞的一些过度的活化。
1: 让我们的王主任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他说，王主任，我儿子的女朋友的妈妈是红斑狼疮，每周要透析2到3次，想问一下您，这个红斑狼疮会遗传给他女儿吗？
0: 好的，那这个妈妈呢，她已经红斑狼疮，那肾脏的受累呢，到了中末期，肾功能不全，需要依赖于透析。
1: 对的。
0: 那从这个发病这个遗传的角度来讲呢，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红斑狼疮呢，它的这个发病上它有遗传的易感性，但它不是遗传病。所以从我们目前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这个疾病它不是遗传病。所以呢他从理论上来讲呢，他不会遗传给他的女儿。
1: 对，好，谢谢王主任。另外这一位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我的左眼角总是感觉有异物，就诊后呢医生给了一个玻璃酸钠滴眼液和金霉素眼膏来进行使用，但是呢没有明显的好转，也好不了，然后检查后还说他的右侧眼眶内壁纸扇，请问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疝气啊？他的检查出来的结果是右侧眼眶内壁纸扇，这个想请您帮忙去给他给一些专业的指导意见。
0: 好的，因为这位听众呢，他主要还是以眼睛的这个表现为主眼睛有磨砂感，包括他后期在眼科专科呢也做了检查，
1: 是的，
0: 是个眼疝。那如果没有 其他的这个

0: 系统的受累，或者说它只是这个眼睛的受累，如果在外用一些玻璃酸钠呀，或者这些刚才讲的
1: 这样
0: 美肤
1: 眼膏，
0: 这些治疗外用以后呢，效果都不是很好的，可以建议到专科去进一步去检查一下，那是不是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完善我们刚才在干燥综合症它的这个疾病中介绍到的一些关于眼睛的一些免疫方面的一些检查，包括全身的一些抗体的检查，来进一步去筛查一下。那如果是干燥综合症导致的，比如说眼睛的磨砂感以及角膜的一些溃疡，那可能需要全身性的干预。
1: 像他这个情况，王主任要不要去我们鼓楼医院去找一下张凯主任，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疝气类这个问题啊？
0: 我觉得我们的张凯主任应该只是看腹壁上，
2: 对，和眼睛没关系。
0: 从至少从外科医生的角度上，他不需要手术治疗，应该是不需要找张凯主任
1: 啊。他这眼疝就不需要找他了，是不是？好，谢谢王主任。
2: 好，来，我们看到大蓝鲸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说40岁的男性啊，几年前确诊了干燥综合征，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他想请问一下需不需要定期去复查，还有就是干燥综合征能不能看好，这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问题啊。
0: 好的，40岁男性，那当时呢肯定我想确诊了干燥综合症，应该是当时做了一些干燥综合症相关的检查是符合的啊，才能确诊的。那后期呢他可能控制的比较好，现在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从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定期的复查监测来讲呢，我们还是建议他半年左右啊去将相关的一些血液系统的一些包括脏器的一些指标进行监测一下啊。那从治愈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只要定期监测都一直保持得很好没有问题，那就没有必要有一些焦虑的，也不要去纠结所谓治愈不治愈，那现在就是一个治愈的状态，又不用吃药啊，只一直指标都是正常的，那其实就是一个治愈的状态，所以就不用从思想上过度的纠结。
2: 是的，好，谢谢王主任。
1: 我们再来看小助手的问题啊，他说王主任您好，我今年是56岁男性，有好几年了膝盖特别怕冷，别人没穿秋裤的时候我就开始穿了，别人脱了秋裤我还在穿，夏天在空调房里都感觉得很凉，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他感觉不凉不冷吗？
0: 好的啊，这一类病人在我们这个风湿科
1: 应该属于常见，
0: 非常多非常多。56岁的男性，如果只是说感觉到怕冷这个膝关节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呢，从这个病程上来讲呢，包括他的一些临床表现上来讲呢，可能目前不太考虑是类风湿，但是呢，要需要去我们风湿科去完善一些检查，来明确是不是由于维生素D缺乏，或者是由于一些骨关节炎导致的他的这些症状需要去进一步去完善检查。如果因为在这个50多岁的这个年龄呢，很多人他会由于一些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这些关节的症状，或者由于一些钙和骨质的一个丢失导致的这种骨关节炎，它会出现像刚才这位听众讲到的这些临床症状。
1: 好，谢谢王主任。这位听众想问您的就是，王主任您好，我57岁男性，秋冬季的时候腿上会掉皮屑，就这种现象与干燥综合症有关联吗？
0: 刚才我们讲到的干燥综合症没有讲到这个皮肤的这个干燥。那皮肤的干燥其实在我们干燥综合症这个疾病当中呢并不是特别典型。当然我们很多观众呢他会可能觉得我口干眼干皮肤也干到处都干。那这种如果在秋冬季节这种没有消失，甚至会出现了其他的，就像他刚才讲到的，他从肘关节蔓延到其他的关节了或者更多的关节受累的话，那一定要到风湿免疫科去进一步完善，比如说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我们的炎症指标、血沉 C 反应蛋白，甚至一些关节的影像学的检查，来进一步去明确。
1: 好，谢谢王主任。
2: 好，那下面我们再来回答到一位朋友这位听众呢，他说他有一位亲戚是今年59岁，是一位女性，同时呢患有干燥综合征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现在又发现脾大和脾功能亢进，他没有肝病史，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去治疗？
0: 那我们这一个听众呢，他有两种自噬免疫病，类风湿关节炎和干燥综合症。那这一类患者呢，其实如果是一些长病程的患者呢，在后期我们的定期体检当中呢，会发现脾大和脾功能亢进，那同时会伴有外周血的这个血细胞的减少，比如白细胞减少、血小板的减少，或者是贫血。那这个问题呢，

0: 其实从我们的治疗角度上来讲呢，要密切的去监测血常规啊，比如每个月或者至少2到3个月要去查一下血常规，如果出现明显的这种血细胞的减少，我们需要及时的去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白细胞减少会要用一些生白细胞的药物，那血小板减少会要用一些可能用到一些免疫制剂来帮助去预防一些严重的并发症。那从脾大和脾亢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这个脾脏它的体积增大带来的问题是脾功能亢进，那脾功能亢进呢在外周表现的是血细胞减少，那我们就需要去监测血细胞。那这种至于这种肿大的脾脏以及它的功能亢进，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去建议患者去切脾，除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比如这个患者严重的血小板减少，而且这种血小板减少是跟他脾功能亢进是有关系的，对于我们常规的药物治疗怎么治的反应都不好，那到最后一步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去切脾啊，但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1: 那像这位听众的话，其实还是建议他目前阶段是以药物治疗为主，
0: 是的
1: 吧？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也不放心想继续来咨询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鼓楼医院去挂一下风湿免疫科王丹丹主任的去这个号啊，然后去找王主任给你详细的做一个检查也是可以的。
2: 这位听众他是61岁女性，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王主任，我10年以前做 CT 检查是半月板撕裂，这些年用中药来护贴一直没有好，现在呢也痛也不能用力，像这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治疗
0: 啊？如果是一个10年的半月板撕裂，如果从磁共振上是明确的半月板撕裂的话，这个呢单关节的这种半月板的问题是属于骨科或者是关节外科来进一步去帮他去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因为它可能不属于类风湿，也不属于骨关节炎，它是可能是一种创伤性的这种
1: 可能是运动的创伤，
0: 对
1: 吧？它这个半月板撕裂的问题，
0: 还是建议他到关节外科，
2: 到关节外科
0: 进一步的去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2: 好，谢谢王主任。他说有一位听众问王主任，我的脚底板会掉线，有时一大块一大块的掉，这是什么原因？
0: 脚底板掉屑呢，从我的角度上理解呢，跟我们很多风湿免疫病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建议他到皮肤专科去完善检查，比如去做一些真菌的检查呀，去明确是不是由于皮肤它角质层增厚的一些问题导致的脚底板脱屑。
2: 好，谢谢王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些解答啊。当然我看到还有一些问题可能不是在王主任的这个专业科室范围之内的啊。我们会在节目之外请到专业的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1: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主任。这样我觉得最后啊，给王主任1分钟的时间，您想对这几种疾病对我们的患者还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好的。其实在这个自身免疫病呢，其实现在已经从发病人群来讲已经非常多了，非常大了，尤其是随着现在我们这个人口进入老龄化啊，我们的自身免疫病的发病率其实挺高的，那可能未来跟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慢病的这个管理范畴之内。那我第一点想讲的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正确的认识我们这个疾病啊，不要就是说觉得我们得了肝脏综合症，觉得我们很多在门诊会遇到一些患者非常的焦虑，就觉得这个肝脏综合症听起来这么可怕啊，那一定要去正确的认识，要到专科去做这个专科的
2: 检查和治疗
0: 和治疗，那帮助你控制稳定。那后续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些疾病它的一个长期寿命其实跟正常人还是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不需要过度的焦虑。那第二个呢，还是就是说我们要到正规渠道上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尤其是我们这级医院经常会遇到一些患者在外面花了钱周这个又折腾了时间，然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比如说去听信一些偏方一些秘方这些就是钱花掉了，病也耽误了治疗，那甚至还有一些秘方用了以后呢，导致肝功能升。
3: 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4: 北京时
3: 时间15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当天在新闻公报中表示，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是面临的很高不确定性，美国的新的关税和进一步采取关税行动的威胁对加拿大经济的复苏可持续性构成了风险。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会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三倍。那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啊再次突破了4000种。对此呢，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油价高企叠加了日元的贬值，令日本的通胀加剧。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买了一副明星同款的千元墨镜，结果收到的包裹里呢，竟然夹带着排泄物，简直快被臭吐了。维权法的责任人，这个怎么处罚？因为你要面临处罚嘛，对个人首先治安处罚嘛，这个怎么来找这样的人啊？
2: 这个具体的行为人的这样一个调查，可能还是要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可能更加的容易进行一个确定。可能普通的通过法院啊，或者通过自己啊，很难界定，因为一个包裹从他这个商家打包的时候，对吧？啊，到这个消费者手上，可能中间至少要经过很多的这样一个行为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有运输方，对吧？运输方当中还有这个有物流终端和物流末端，啊，可能这个首先呢，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找明这样一个行为主体，我建议还是通过报警的形式，对吧？公安机关可能受理调查，可能更加的力度也好，他们的侦查技术也好，都可以这个实现，更好的这样一个调查的进
1: 步。我们一方面希望当事人报警，来看一看啊，怎么来找到这个人，如何处罚，然后下一步啊，下一步就是说这个民事方面应该怎么样去主张赔偿，就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那个商家那块呢有问题呢，还是物流那块，是吧？快递公司那块现在没法判断，是吧？那好，民事方面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主张，找谁来主张，目前的话应该怎么办？
2: 目前的话，这个从民事责任角度来说的话，你商家既然这个我在你这边购买的是这个这些责任，那个确实是要有相应的这个直接证据能证明调查确定是商家的行为啊才可以。
1: 哦，就是民事方面可以高度概然性，其他的一些行政啊治安的处罚那个要有确实的证据才可以，对吧？但是在民事方面就可以完全排除掉那个物流公司、物业公司，就是这个快递公司，这个就他们完全不担任何责任，是吧？就这个可以高度概然性把他们排除掉吗？目前来看，
2: 民事上面它是一个合同相对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啊，就是我在你商家这边买卖的这个，至于物流这一块，对吧？它是另一个法律主体，比如说商家是包邮行为，那你商家承担责任之后，向物流啊来进行一个追偿或者追究这个责任，这是他们两个双方之间向法院去举证的问题。
1: 哦，这样一来就相对清晰了，这个脉络啊，维权相对容易一些啊。好，这是一个就是故意而为的行为，我们前面假设的啊，还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不是故意的。运输途中啊，或者怎么样，包裹坏了，不小心污染了啊，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责任是完全在运输一方吗？快递公司、商家呢，要不要担责任？和前面一不一样啊？如果这样的话，
2: 从消费者的角度，这个我建议消费者还是直接向商家来维权，是比较简便的和便利的。当然，我们也要区分这是包邮行为，还是说这个一般的现在应该买东西都是。包邮行为，
1: 对
2: 啊，包邮的话，我认为我们和这个运输方不产生直接的法律合同的这个义务，对吧？那我建议还是向商家主张。那商家的话呢，和承担责任之后啊，或者说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商家申请追加被告，对吧？追加他认为可能是物流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造成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也可以把它追加进来，共同来查明案件的事实啊。
1: 好，您最后来讲讲提醒好吗？给维权当中的消费者，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准备这个卖货呀、运输的一些商家也好，提示是什么呀？
2: 我认为这里面提示。

0: 甚至就天亲，将法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任何一些违法的这些行为都将最终被查实，而且查实之后的相应的造成的这样一个网络时代的话，那人人都可以把相关的事实进行一个公开，那对你对任何人的行为人对商家都会产生，你不可弥补的这样一个缺失。
1: 是，所以千万这个手墨深是吧，好，这是第一步啊，往了以后其实我觉得后期维权呢，因为举证很重要，举证很重要，所以像就是消费者收获的同时，像这样的很重要的一些包裹最好是不是同步拍一个视频什么的，我开箱对吧，一层层打开，比你发现问题以后事后再拍，这肯定要好很多，虽然有点费事，但可能有更多的一个保护，对吧？
0: 主持人提醒的非常对，对归动的，对吧，或者明显发现有异常的，
2: 进行一个全过程的录像，仅固定低速证据。非常重要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再见。
2: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我们来听宝应县公安局民警张清如发来的提醒。您还敢不锁车门吗？不撬门，不砸窗，遇到没有落锁的车辆便将车内财物洗劫一空。拉车门开盲盒式盗窃案件频发，这份防盗小技巧请您查收。 离车务必落锁，落锁务必检查。为确保财物安全，请驾驶员离开车辆时确保车辆落锁并及时检查。为避免锁而不实的情况，请用遥控上锁。锁车后用手势拉车门并检查车窗是否关闭。汽车不是保险柜，切勿将贵重物品放于车内。手提包、手机等贵重物品请您随身携带。 其他不方便携带的贵重物品，请您放置于隐蔽位置，切勿暴露在视线之内。警方提示，请广大市民一定提高警惕，如遇任何情况，请拨打110电话报警。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警官说，稍事休息一下，经广告马上就回来。
4: 下面这波福利，你最怕两件事：第一，送出去没档次，看着廉价；第二，有档次的太贵，买多了心疼，预算扛不住。今年我们直接把大家送礼的性价比天花板安排到位，就是这款高端的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大家都知道，带燕窝的月饼，线下专柜商场一套最少是100多、200多，档次高，价格贵。而我们今年中秋专属福利，99。 99.9，并且满意盒再送一盒，没有套路，没有满减，不拼单，不预售，99.9，到手两个高端礼盒，直接现货秒发，400710100，400710100，或者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软糯的燕窝流心，甜而不腻，老少都爱吃。 以前公司发月饼便宜的拿不出手，贵的成本压不住。今年啊，不用纠结了，单盒折算不到50块钱，既有燕窝品质，又有高端礼盒的牌面，成本低，面子足，人人都喜欢。400710100，400710100，99.9买一送一，两盒的燕窝流心月饼。
5: 今年仅此一波，早定早发货。4007101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 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当书本打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半AI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

0: 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进腿
1: 科昆山律师事务所周丽律师。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炎热的朋友说，我已经离婚了，但是前妻的户口呢一直也没有迁走，现在他在外面如果说有些贷款呢、啊、或者有些不法行为啊，和我们这个家有没有关系呢？这个因为已经离婚了没有关系吧，是不是啊？啊，
2: 是这样的，高老师，然后户籍登记的话是属于这个户政行政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行为，所以呢它和民事的这样的一个债务和刑事责任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啊。
1: 嗯，就无论贷款呢还是什么其他不法行为没有关系，对吧？
2: 哎，对的啊、
1: 嗯、已经离婚了啊。好，所以这个可以放心。那这个户口如果想把它迁走，这个有建议吗？问户籍部门是吧，他不愿意迁呢怎么办呢？啊，像这样的。
2: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联系户政部门，然后这边的话会就是户政部门的话会和对方去沟通协商这个事情啊。
1: 嗯，那如果对方比如说没有房子没地儿落户，可以挂到那个社区户空挂可以吗？这样的。
2: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相关部门它都是有一个就是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地址的，那像这边的话是可以挂到临时的这个地址去的。
1: 哦，也是可以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嗯、好，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啊，大家如果要咨询法律问题，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很方便，只有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加了关注以后，在对话框啊像朋友聊天一样把你想说的想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一位叫岁月静好的朋友说呢，我今年
2: 的责任，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就是因为有提到工友他是站在两米高的这个脚手架上，而且是自己找来的这样的一个绳子断了之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事故。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那工友其实本身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过错的。那像这一块的话，工友也是自身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他工友的责任的话，我们可能认为他的比例在30%-40%左右啊。
1: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作为类似于雇主的见红呢，他这个责任能有多少呢？如果这样的话，
2: 对，那具体的话，我们可能还要结合案情。那大概率的话，我们认为像见红的话，他可能要承担同等或者乃至于主要责任。
1: 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请大家咨询的时候尽可能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啊讲清楚，是吧？讲得清楚明了，以方便律师给您一个准确答复啊。所以这个案件的提示呢，就维权方面如果协商不成，起诉吗？还是怎么办呢？
2: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劳务关系，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协商不成的话，
1: 还是有违于公序良俗。是吧，这个其实因为又做了这个胎儿的性别鉴定也是违法的，所以那这个案件到了法院，法院会怎么判，如何来判啊？
3: 其实法院的话也给出了相应的这样一个判决的这个结果，认为呢高某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呢或者说依据的这个请求权的基础呢是违反这样一个公序良俗的被法院最终是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1: 嗯，我看他这个驳回的理由是说这个案件是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因为他这个目的不合法，那这样就等于是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吗？一回事儿吗？啊、嗯，
3: 非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的话，这个我认为还是欠妥的啊。他民事法律行为对吧？他有无效的。违反公序良俗应当被法律评价为一个无效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他主张的这个钱法院认为呢是一个不法原因，
1: 把按肚子灌肠还要灌肠花了12万，你说如果没有病你治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不跟医生说我要生男孩治什么呢？我好好一个人，我也不是不能生，我都生了两个女儿了，对吧？所以大概率可能还是讲了，如果这样会不会有其他类似于医院方面有行政处罚、虚假宣传啊等等啊，其他的违反这个方面的一些处罚有没有？咱还有20秒，你简短说一下。
3: 嗯，我认为如果一旦有客观的事实和依据能够证明的话，也可以向当地的卫生这个管理部门，就是卫健委，对吧？进行一个投诉反映。
1: 嗯，也会有处罚吧？行政方面。
3: 是的，对，一旦查实，对医院确实有相应的处罚。
1: 类似于罚款这样的，对吗？嗯，
3: 对，
1: 他后来又做了胎儿性别鉴定，这个其实也会有处罚，也有行政。

0: 方面的一些处罚啊。好，来，时间关系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拿到。那首先呢，必须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其次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您现在就打电话啊， 400-878-8323 就能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感受呢更放心。 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三五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呢有保障哈，没话说。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啊，用着呢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以后眼睛是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呢，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啊，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 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您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呢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是
1: 跟免疫力低下和黏膜受损都有关系，蜂胶正好能帮上忙。而且啊，专家还特别强调，蜂胶不是抗生素，没有毒副作用，病菌也不会对它产生抗药性。
2: 这个夏天我也觉得自己亚健康状况很明显，我也搞点蜂奶宝试试吧。
1: 我是不是之前就喊你尝试一下的，你不听我的，就直接去咨询一下品牌方，你拨打400-025-1818这部电话，先咨询一下情况适不适合。现在打电话可以申请10毫升试用品，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叫什么来着，先种草对吧，每天早晚各2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非常方便，也不占用你很多时间。蜂奶宝蜂胶液是液体剂型，这有个好处，就是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对胃特别好。
2: 妈，你现在是蜂奶宝节目的课代表吧，记得比专家本人还清楚。
1: 那可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都拿小本本记着呢。对了，安全性你也不用担心，浙江大学的胡福良教授都说了，国内外没有任何检测报告显示蜂胶中含有激素类化合物，蜂奶宝自己的检测报告也证实了性平无毒，你放心。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江苏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我省东北部26度左右，苏南南部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为主，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这两天啊，气温有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物。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胜利广场举行纪念仪式，号角吹响，奏唱国歌，敬献花篮，诵读合唱，近500名社会各界人士以庄严仪式回望历史。81年前的今天，我们胜利了，这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砥砺前行。昨天南京国资国企改革迎来了里程碑时刻，继去年11月南京文旅集团揭牌之后，正式宣布组建南京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这一注册资本600亿元，总资产总额超8500亿元的国资航母的组建，也标志着南京在增强国资国企核心功能、服务产业强势战略上又一个重大举措正式落地。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随着 G216 国道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指挥体系，前移攻坚力量，全面深化核心区拉网式搜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有力推进。当前消防救援队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对搜寻发现的遗物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具有带宽大、速度快、方向准、保密性好等优势，但距离越远，技术挑战越大。距离长达几十万公里，光束极难精准对准，而且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得几乎收不到。面对瞄不准的问题，科研团队综合考虑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各种
3: 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3: 白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新的买家乌兹别克斯坦，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为什么选择歼14E呢？为什么不是之前用过的俄制战机或者西方战机呢？
4: 我觉得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讲呢，它是在长期博弈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中亚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大国很重视的一个方向。那么俄罗斯跟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上面围绕着军事装备的出口，包括一些关键装备的维护，其实已经进行过很多次的博弈了。那么你像在这个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方面曾经试图那么参与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飞机的维护保障是有怀疑的。所以外界认为乌兹别克斯坦这一次可能比如说是六架，但是它会不会比如说24架，甚至我们说全面的替换成中国装备，这个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当然还在一步一步去往前慢慢的走啊。那么这个过程，你中国战机的优势就是一方面它对于不同的弹药那么有很好的兼容性，而且中国的企业在维护保障和服务支撑方面一直以来是以价廉物美来著称的。那这些我觉得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讲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包括对于一些老旧的俄制苏制装备的维护，那么中国方面其实也会提供很多的能力。所以这块来讲，我想这个体系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包括工业、包括训练、包括指挥、包括预警方方面面的很多的东西。那么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讲，中国给他的是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甚至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来去选择怎么样对你的体系来进行升级。
3: 嗯，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你像他这个防空系统很多用的是咱们的，那么他这个空军呢，又是空军和这个防空部队现在是在一个军种，对吧？那防空系统和这个战机都用咱们中国的，这个其实是在整个体系作战、协同作战的角度是有很大优势的，对吧？那么白老师，您怎么解读装备了歼14E之后

0: 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啊，日前谈到这个俄乌冲突，他说乌克兰持续40天的这个袭击行动啊，给俄罗斯造成了相当于约 1% GDP 的损失，但有关损失对俄方而言所谓不算致命。普京还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破坏了俄罗斯炼油设施，目前呢，约10%受损炼油厂仍待修复。那么最近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究竟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对俄罗斯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我们继续来聊。那么白老师，关于普京所说乌克兰40天攻势给俄罗斯造成约 1% GDP 的损失这个说法，您怎么解读呢？
3: 我觉得俄罗斯官方当然是掌握自己的数据啊，当然对这个数据的解释肯定有战时宣传的需要。我觉得这一轮的打击对于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来讲，其实都是很大的损伤。这个损伤既包括对于人员的，对于这个战场后方的这个原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那么这一轮的打击，我们说除了比如说对炼油设施、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那么会导致你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所有成本、物流成本、生活成本都会上升。那么对于这个各种仓库的打击，俄罗斯对乌克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仓库和电商的这些网络的打击，其实会使得你的维持最基本生活，那么包括很多基于互联网的这个销售来可以说是获得收入的这些群体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再加上我们说你生活的环境附近那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袭击事件，那么对于你的心态啊方方面面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一轮打击，你即便不看导致的人员伤亡，不看双方投下的弹药的数量，那么对两个国家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对两个国家的经济的影响，那么确实都是有可能会在0.5%甚至1%的这种级别。那这个级别其实相当恐怖。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认为对方损失比自己大，认为自己能够比对方更长的拖耗下去，所以有的时候在宣传的时候，那么或多或少都是希望能够降低对本方的损失的这种描述，增大对对方损失的这种表述。但是这种宣传上的这个选择，它并不会改变普通人在这种互袭的过程之中所承受到的痛苦。
2: 那么除了经济上的这个所谓约 1% GDP 的影响之外，那么乌克兰近期发动的这种无人机攻势还造成了俄罗斯哪些方面的这个影响呢？比如说对社会，比如说对这个后方的军心士气，班老师您怎么看呢？
3: 当然如果你要看欧美的表述啊，包括乌克兰的表述，他会认为之前比如说俄罗斯在后方并没有感受到战场的这种气氛，那么似乎是乌克兰把战争带到了俄罗斯后方。但是说实在话，我觉得对于俄罗斯也好，对于乌克兰也好，战争维持了数年的时间，那么大量的动员包括军工体系的动员，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感受不到战争的气氛。即便你没有自己上战场，你没有进入到兵工厂，你也会感受到。所以其实这种所谓把战争带到敌人后方，那么对敌方的军心士气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件事情看看自己这边我觉得都能明白。如果自己这方的士气受到了影响，那么对方的也会受影响。如果对方的士气影响不足以大到让对方退出战争，那么自己这方也许就能撑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俄乌双方在描述对方的损失跟己方的损失的时候，仿佛不是一个讨论的逻辑，在实际操作层面其实是很类似的情况。那么我想双方的民众，那么在这个经济的成本高昂，在动员导致的社会生活的整个样态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想要维持生活都很难。那么他们只是尽量的希望不去考虑战争跟死亡，但是随着这种无人机的打击，那么我觉得双方的

0: 民众可能都会感受到对战争的这种厌恶，包括我们说希望尽快和平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积累。但同时呢，自己身边人员的伤亡和损失也会使得一部分民众那么更倾向于更强烈的报复。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如果自己认为不会因为对方的袭击导致己方的士气下降的话，那么也不要期望于自己的袭击能够造成对方的士气严重下降。
1: 所以双方其实都是高度承压啊，还是一个比拼耐力，比拼尤其是比拼忍受力的这么一个环节。而双方似乎都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建设，就是哎，我比他能拖，我比他能耗，耗下去的话我能撑得住，他撑不住。所以呢，这才是导致双方呢就是说持续僵持，持续这样互袭和消耗下去。那么我们看到泽连斯基针对这个无人机的部署和应用啊，有一个最新的威胁的说法。他说啊，考虑通过大规模部署无人机去影响俄罗斯的商业航空，事实上关闭俄领空啊，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比较的大胆。那么这个做法从现实层面来看，有这个可能性吗？真敢这么做吗？
0: 我觉得对于俄乌双方来讲，现在这个限制已经越来越少，
1: 没有什么敢不敢，
0: 愿意遵守的规则已经越来越少。从北溪被袭击开始，我觉得大家就没有什么限制了。那么但是这个行动开始的那一刻，我讲俄罗斯跟乌克兰很多时候是镜像打击，就是乌克兰自己现在有没有空运，那么如果有的话，那么乌克兰自己有没有物流，就是类似的行动，我们说对民航客机的打击，这个我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那么你用防空导弹来随意的攻击其他国家的民航飞机这件事情，这个如果是放到乌克兰去掩盖掉，但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1: 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由于这个无人机袭击和防守攻和守的成本相差太大，对吧？就是就跟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个伊朗的非对称优势一样，你说他一个那个飞天小摩托那个无人机成本多低啊，但是你拿防空拦截弹去拦，你一枚要几百万美元啊，那差着是几百上千倍啊。那么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饶是俄罗斯也防不过来，对吧？也只能说是以攻代守，双方就是互相猛攻啊。所以这个的确是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这种对于军事上的这种攻防逻辑的理解啊。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乌克兰方面这个无人机所依赖的这个导航系统啊，就是美国的星链。那么现在我感觉有点罗生门的意思，就是有些新闻报道说这个其实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大量在使用星链啊，要不然你靠什么导航呢，对吧？那么还有报道说这个星链呢其实不允许乌克兰无人机去使用它，然后去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然后泽连斯基呢就一直想这个请马斯克放开相关的限制，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导航无人机打击俄本土。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丹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觉得乌克兰所描述的星链的使用并不是用在无人机上面
1: 啊。那他用什么？
0: 用在落地情报人员，包括对于俄罗斯一些目标的确定上面。因为星链这个问题呢，很大程度上虽然马斯克的表述各也清楚，当然俄罗斯也清楚，乌克兰也清楚，那么俄罗斯方面就肯定除了干扰之外，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想办法再去处理。那对于马斯克来讲，就这个过程马斯克是承担的成本的，那么这个时候那他作为一个商人，他拿不到利益的话，那他总还应该获得点别的东西吧，这是从马斯克角度来讲。所以我觉得乌克兰方面呢，他在这个背后就除了马斯克的星链之外，星链是一个表象，那么北约给他提供的很多这种可能大家都不太能够提到的这些支持，各种各样的情报，各种各样的这些非对称的优势，这个是乌克兰能够在整个军事体系跟俄罗斯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似乎跟俄罗斯打得有来有回的一个关键。但这部分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很清楚的知道，它并不是乌克兰的能力，它本质上是北约的，甚至我们说具体到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提供的能力。
1: 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

0: 尽在军情观察。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2: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2: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2: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

0: 那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食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3: 东西的他得有实力呀，这样的品牌赶紧去啊！只有小东直播间能够进到这个区域给大家直播。早晨没买到次低质的，快去啊！我现在接其他听众的电话，然后呢，你们去看买什么，记得啊，他开场就上的什么小东同款，所有早晨没抢到的，啊，现在进直播间，现在他们开场给你们介绍的就是小东同款的次低质。什么是小东同款？我们告诉大家喝早 C 晚 A 吗？早晨喝长善龙，晚上喝什么？黄金叶，早晨补维生素 C， 晚上补 SOD， 所以叫早 C 晚 A， 去抢小东同款，啊。那么有一点，厂家建议你们说早晨喝两袋，晚上喝一袋，不要听他的，这事听我的，你就老老实实的早晨喝一袋就行了，晚上喝一袋，这样的话你买到小东同款那个组合你能喝半年。然后所有广播的听众有个特权，所有广播的听众有个特权，你们下单之后会单独再收到一盒他们卖的最贵的，叫1980那么一盒的，叫预享黄金叶啊，你们不要单独去买，他那一个组合15000多，别花这个钱，我免费送你一盒最好的啊，所以去抢小东同款，现在去啊，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的9，你就能够看到一个次低质直播的二维码，扫码进去啊，你不用记早晨喝什么。

0: 争取到的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装修人、出租人都是那实际上都是那个二房东嘛。
1: 哦，但是他那好，我们联系二房东，二房东说十月份回来，那回来之后的这个整改，比如说他应该怎么改？就这事儿是他自己让他自觉呀，还是说你们
0: 先、哦？我们会跟进。
1: 啊、
0: 他改了之后，我们也会现场去核实他到底整改到什么情况。
1: 就你们会要求他们，比如说你现在啊，你把什么什么地方改动了，对不对？那么你这个整改应该改成什么样？这个你们会给他方案吗？还是怎么样？他报给你审核？
0: 不，他现在就是针对他的阳台跟厨房的改卫生间的行为嘛。他主要就我们肯定是要求他把那个在里面安装的卫生设施给拆除啊。
1: 拆除
0: 啊！
1: 但是刚才那个这个市民说你们有同志给他回话，说你们只管阳台不管厨房，有这情况吗？
0: 厨房这个依照职责范围呢，不是我们住建局，但是的话，他确实是违规的。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呢，也是会一并要求他进行整改。
1: 哦，好的，就核心就是你首先把阳台和厨房你改成卫生间了，你给我改掉，你把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这些卫生啊马桶啊这些东西给我拆掉，对吧？
0: 对
1: 啊。那还有就是他其实改成了群租嘛。啊，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群租这个行为的这个管理本身可能不在你们的这个不在您的这个工作范围内啊，由公安部门和相关部门来协作来管理。但是咱们对他的整改，除了要求他把那个厨房阳台的马桶什么拆掉，我们会对他把这个房子可能改成多间呢这种情况，我们会要求他整改吗？
0: 这个呢是依据的我们常州市住建住房安全管理条例，它有具体要求的。这个呢，我对于这个景德新苑这些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召集了他们那边的二房东中介机构，对他们开会的，也告知他们应该要出租，必须要按照相关的要求来出租。不能违规出租。
1: 就是他改成几间，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它的结构啊，它这个房子它最多能隔成几间，这个是咱们规定里有要求吗？
0: 有，包括人均居住面积都有相应的要求的。
1: 啊，那太好了。好，那我有个担心，其实可能也是这个市民担心的。他说现在十月份，这才今天才9月3号哈，9月初，他十月份不回来怎么办？
0: 那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也会包括去做原房东的工作，就想办法要求他就开门让我们进去核查。
1: 那就是我也理解。
2: 好的。
1: 哎，你就这些事情不能全指望着说，哎，我在电台里边怎么委屈了？我跟小东说，我们都把这个什么关系都搭建起来了，你要盯着他呀。
2: 我就是一直盯着他的。上次我们武进电视台也把我采访了，也在。
1: 这不是说过了吗？不没用吗？说这些没用的话说有什么用呢？
2: 就是啊。
1: 什么叫就是？你自己是直接利益相关。
2: 我们有一个团体，天天在盯着他们干。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这个
1: 很弱呀，说这些有什么用？好像自己办了很多事儿一样，很弱呀。
2: 我们就是弱势嘛。
1: 什么是弱势？少拿这个词形容自己。妈，叮嘱他把我把他办公电话一会儿编辑给你啊。
2: 哎，
1: 叮嘱他，你跟他说，你说反正广播里你都公开跟主持人都承诺了，对不对？那你说十月份，而且十月份如果二房东还在耍滑头的话，那你说你们要有手段呢？而且到时候十月份的进展，到时候要跟编辑说，听到没有？
2: 嗯，听到了，听到了。
1: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小东主播、啊。
1: 不谢啊，好，再见。这事儿谁摊上谁都头疼，对不对啊？楼上我在这炒菜呢，然后你哗，楼上冲个马桶，还不是恶心的事儿，这还不是心里恶心的事儿。问题是，这种改造为什么国家不允许？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房屋的这个建造的时候，整个的设计房屋的结构，就是你在阳台和厨房这个地方是。它的整个的下水系统是不满足你在那里安马桶的，所以这不光是恶心的事儿啊。我们上次处理的那个群租房，就南京的，我们那个听众，他每天睡觉，他脑袋的正上方，他们家主卧啊，他脑袋的正上方是楼上的马桶，啊，特别是晚上深夜的时候，啊，他几乎天天晚上楼上哗一冲马桶他就醒了，这绝对不是恶心的事儿，朋友们。啊，什么风水好不好，恶不恶心，是因为我们的房屋在设计之初，厨房、主卧、阳台这些地方就不满足可以设立卫生间的条件，那么长时间下去带来的问题就是漏水，是必然。

0: 啊，所以我说了，这不是恶不恶心的事儿啊。那漏水直接影响的是什么？不仅是楼下的财产呢、啊，对不对？你直接影响的楼下的生活，还有整个房屋的安全啊。你长期的，比如说你在厨房阳台的位置，楼板的渗水和墙体的渗水，直接影响的是房屋的安全。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这种群租，大家租房子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弄个，我们让编辑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小区群租房这么普遍？是因为这个小区周边有几个大厂，就大型的工厂，所以他们就有这种群租房的需求。那么群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啊，一方面我们确实要考虑租房群体，大家挺不容易的，房租能省就省一些。另一方面，从管理的角度，它不仅仅是房屋改造的问题，它涉及到安全问题。啊，你一个房间住那么多人啊，涉及到整个的安全呐、防火啊等这些问题，所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从房屋改造这个管理入手啊，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人均居住面积的标准的，那么它可以做一定程度的改造，但是有个边界，不能越线，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会持续关注，不是十月份吗？好，我们就再等一个月。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也理解基层推荐这个工作确实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介入的这种监督，希望是什么呢？目前所列出来这个时间表，能够顺利的把它推进下去，好不好？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MA 跟我说，说我一大早盯着手机屏幕，第一轮三秒就被抢光了，第二轮终于抢到了。小东同款吗？是不是？五一说已经买到了，我看五一买的什么？五一买的长山龙。你们记得啊，如果你说小东我就是第一次买，或者小东我买这个就仅仅是给孩子喝，你不用买小东同款。小东同款是两款，早晨白色的盒子，晚上蓝色的盒子，早晨叫长山龙，晚上叫黄金叶，这是小东同款，就是我本人喝的和我父母喝的，是这么喝的，咱们很多听众也是这么喝的，效果很好。但是你说小东我以前没喝过次梨汁，这是第一。第二，小东我只给孩子喝，那个黄金叶啊是600天发酵的，黄金叶我们建议是中老年朋友喝，知不知道？那么如果你说小东我买这个就是小孩不愿吃水果不愿吃蔬菜，就给小孩补充那个维生素的，你就只买长山龙就可以了，听到没有啊？那么直播间你会发现还有一些很贵的啊，你比如说那个预想15000、15500、19000那么一份，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我老记不住，那个叫什么小金蛋还是什么，就那个粉，有很多厂家很多非常贵的产品，你们听我的，你们就给我老老实实买长山龙和黄金叶这两种。你们买小东同款的啊，早晨喝长山龙，晚上喝黄金叶，买小东同款的，我额外送你一份一盒1980的，就十袋，就那一小袋198，可贵了，那个玉香你不用买，我免费送你啊。哪怕你说小东我有钱我条件可以，你也别去花那个钱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买最便宜的这两种就可以了，听到没有？还有厂家会跟你看直播，那个厂家的那个老总会说，你早晨喝两袋晚上喝一袋，你们不准去直播间说好不好？你们别去直播间说，但是你们听我的，你们不要早晨喝两袋晚上喝一袋，我给你们那个组合正好是半年的量，因为下半年我们没有那个次梨汁直播了，你今天买不着，下半年我们就没有次梨汁直播了，所以今天一定要买到。但是呢，我给你们组的半年的组合，你要是早晨喝两袋你就喝不到半年了啊！而且我认为没有必要，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早晨喝一袋晚上喝一袋，你买小东同款那一个组合能够喝半年的时间，好不好？你不用管，你不要在直播间里反驳人家，上午就有他们那个
1: 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神兽归笼了，陪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了。一路繁花游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个团，好评不少，而且根据先期团的反馈，九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三桥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站在谷底一抬头非常震撼。6天5晚，天山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25000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6天5晚，正好错开暑期高峰。

0: 你就听节目，那就是没有认真听，那就是没认真听。关键是你31号这才几天的时间，你自己还伤着呢，然后跑去跟人家吵这些架干嘛呢？
1: 没有，我没跟他跑，他保险公司人今天来我这里的。
0: 所以就是保险公司这么，哪家保险公司？
1: 平安保险。
0: 哎，就是这么做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哦，好好，
0: 哎，是你对于这个规定的理解上有偏差啊！你不要去找人家毛病了，预设了一个局，怎么去套那个什么车主的话？你就是干嘛惹这些气啊？你说不是没架找架吵吗？
1: 不是，小周老师，我还告诉你啊，当时我身上就有32块钱，因为我是从我家里去海门的，我家到海门有67.9公里，然后我就跑了一半，就出了这个车祸。当时把我拖到医院，我就挂号，就32块钱。回头就把我一个人丢了那个分，就是那个急诊室那个门分诊那个分诊。
0: 他就不管你了是吧？
1: 啊，就没人管，就一分人没有，保险公司没有，那个车主没来。
0: 啊，但是你不要，本身这也不是保险公司的职责。车主做的全责方做的不好，但是这本身也不是保险公司的职责，保险公司为什么要管你啊？人家赔钱就行了，干嘛人家还得到门口到医院去看看你怎么样啊？然后还得什么，还得协助你。当然我们希望对吧，你全责方的车主做好，那我觉得车主做的不好，我们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严格来说这不在保险公司的那个职责范围内。所以你不要拿这个东西，一个把自己气够呛，另外一个你就容易建立跟保险公司的敌对的情绪吗？你就觉得你们就是这也没做好那也没错，那你不该人家做呀。
1: 哦，知道了。
0: 所以咱们本来在养病，然后结果呢，这跟这个吵，跟那个吵，然后自己弄得一肚子气。问题是，对于这个如果说该赔的不赔，你找我，我去替你找他。现在你把我们搬出来，现在保险公司肯定是被你吓到了。所以明明他赔你4200就够了，结果现在先打10000块钱给你，没有这种事儿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在你这个案例上，保险公司做的已经是不错了。
1: 啊，我也知道。
0: 哎，你不要弄有这个有的没的去找下跟人家吵啊。
1: 哦，知道了。
0: 嗯，
1: 还
0: 是不错的啊。
1: 他今天保险公司来，他跟我也说了，他说后期赔付你就直接跟我们保险公司谈就行。
0: 哎，
1: 不要。
0: 那不就行了吗？就他们也估计，就是一个是对方已经是全责了，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们可能也看出来，对方可能赔偿上面、协调上面也不是很积极，哎，所以呢，那就人家表态也挺好，那你就跟我们来，反正该赔的，因为对方全责，这是确定的，那我们就赔就完了，这不挺好的吗？
1: 对。
0: 而你问一问，有多少交通事故的这个无责方的伤者，没花到10000块钱能拿到10000块钱的？所以我这个保险公司但是我不知道你前期怎么跟人家吓唬人家的，但是人家做的已经很好了。
1: 我知道。
0: 哎，你不要，然后你要心里边老觉得对方做的不好，你就一肚子气，你也不利于你自己伤情的恢复。关键是你跟他这个气也没有道理啊。那人家保险公司可能也挺委屈的，我们也按照严格的按照这个程序办，我们怎么做都不对，你到处挑刺儿，你这个对立的情绪建立起来一定是不利于你后续理赔的呀。
1: 我知道了。好了，
0: 哎，不信你给我好好养伤。那么，接下来再产生的费用，如果预赔付的话，咱们提供票据给保险公司，也可以阶段性的争取一些预赔付的钱，这是可以的啊。
1: 好，谢谢小杨
0: 哎，不谢。然后这个接下来过程里，包括结案里边，因为你这个肯定要去做那个伤残等级评定的，所以呢，你就不急。如果他跟你说，哎，你这个大哥呀，能不能提前就是把这个结案理赔，我跟你谈个价格，结案理赔了，我觉得咱们要慎重啊。
1: 哦，知道了。
0: 哎，好，就这么说，早日康复啊，好好养伤啊。
1: 谢谢
0: 哎，不谢啊，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再见啊。该是人家的错呢，我就帮你们去找保险公司，没有问题。但是不是人家的错呢，咱们也，我跟你们说过，我说你们有的时候遇到事呢，你可不可以把我们搬出来呢？可以，但是你这个得有道理，你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啊，你没有道理，你整天打着那个省电台小东的旗号，打着小东有话说节目的旗号，或者你给人家感觉怎么能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你们怎么会最终认定说是因为跟喝这个次氯酯有关呢？
2: 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除了喝次氯酯和平常这十几年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也没有什么
0: 就是我们如果是你抱着这个心态，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啊，你抱着这个心态你不要买。我也从来不在节目里宣传说，哎，你喝次氯酯吧，你那个什么头能变黑，不是，不能这么宣传。为什么？它就是食品。 但是呢，这不同的听众他喝完之后，他
3: 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

0: 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汇生活 APP 参加吧。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北京时间18:00。

回来啊，六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啊。来，我们再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然后我再说一件事儿，所有的鸿蒙系统啊，就是买不了那这个扫不了二维码的啊，没法进直播间的所有。

0: 在这个宠物零食的第一、第二名嘛。
1: 施丽萍表示，企业能快速成长，离不开宿迁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前瞻的产业布局。
0: 中国有完整的这个产业链，支撑我们宠物产业的不断的创新和发展。14年前，宿迁市政府就在布局宠物产业了，但是我就是奔着宿迁的有两个优势，第一个原料优势，第二个是电商的优势。那是来了过后呢，我们得到了宿迁市各级政府的这个非常的扶持支持吧，不管是在这个生产的那个，比如说土地供应上、厂房供应上、市场开拓上，还有研发的扶持支持上。正因为宿迁有这样的好的营商环境，才是我们这个发展的这么非常好的土壤。
2: 记者手记。
1: 从百米产业带的高效闭环到全渠道的品牌出海，小小的宠物用品背后是地方产业前瞻布局的眼光，也是企业全链创新的成果。以产业集聚提效率，以品牌升级提价值，宿迁市宿豫区的宠品经济也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最近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报到，在中国药科大学的报到人群中，有一位是坐着电动轮椅的男生格外引人注目。他叫郭子健，山西太原人。6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颈部脊髓严重损伤，高位截瘫，医生曾经4次给他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然而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在休学3年之后，他坐着轮椅重返校园，连续3年专业第一，今年又以复试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中国药科大学。而今天这位轮椅少年来南京报到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采写的报道。
5: 报到当天，郭子健坐着轮椅在父母的陪伴下，通过学校专门为他开通的绿色通道，顺利完成入学手续。他用来签字的笔裹着厚厚的防滑套，这支笔陪他走过了整个备考路。郭子健妈妈，
6: 因为他这个特殊的身体条件状况很不方便嘛，尤其他这个写字，所以他必须有这种职业式的，而且他得套一个这个就是有摩擦这个套子，便于他能握住，手上没有劲儿。
5: 这支特制笔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2020年，刚上大一的郭子健因意外摔落，颈部脊髓严重损伤，中枢神经和呼吸系统都受到了影响。从 ICU 出来后，他连坐起来都会头晕，眼前发黑。那些无法入睡的长夜，他就盯着天花板，一遍遍告诉自己
7: ICU 病房外面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以及朋友还在等着我，我觉得我不能就此就在这里放弃。
5: 从卧床到坐起，从坐起到握笔，他一步步逼着自己往前走。最初的康复作业治疗中，他连一根小木钉都握不住。
7: 开始是很困难的，最开始去捡那个小木钉，说是木钉，但其实也就是一个圆柱体，然后也是比较粗的，手是握不住。然后那边老师一点来，你现在去帮我康复，后面是慢慢能握住，从一个粗的一个小木棒，然后再到细的，然后自己也是买了一套康复的一个木钉的训练一个装置，每天在病房里面去练。每天每时每刻都把练吧。
5: 日复一日的训练，手指终于有了些力气。郭子健开始尝试握笔。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8: 在福建省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座以锂电新能源为主导的特色小镇。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第一轮全国精品特色小镇典型，这里是中国新三样产业崛起的生动缩影。2008年，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东桥，播下了锂电产业的种子。2011年，专注动力及储能电池的宁德时代从中剥离独立，自此开启了迅速发展的产业传奇。短短10余年间，宁德时代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装机量连续9年稳居全球第一，形成全球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宁德电池的产业格局。以这2大龙头企业为核心，锂电小镇辐射效应持续释放。截至目前，小镇已集聚上下游产业链项目90多个。

0: 钙、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电芯壳盖等锂电全产业，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产业链最完备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这方土地的蝶变，正是中国外贸新三样崛起的见证。近年来，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
1: 工作，来看我们现在镜头中所呈现的这个画面中啊，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那为什么要进行清淤呢？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然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十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四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这样一个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
2: 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4: 时间是晚上的7:30，各位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点钟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我们和大家聊到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每年到了夏天啊，蚊子可以说是全民的一个痛点。今年呢，天气也很热，而且也是湿热，但是蚊虫的侵扰今年在我的个人感觉来说好像还好。但是最近呢，我们江苏台记者王爽采访了 一款江苏青年团队研发的激光灭蚊神器。为什么说叫神器呢？因为它是把军用级的雷达激光技术做成了家用灭蚊设备，并且呢，这个设备火遍了海外，在初期众筹的金额就远超预期，也被海外网友称作为
5: 大小和特征，只有它符合这个蚊虫尺寸，也就是几毫米这么一个东西，它才会进行发射。如果遇到较大物体，它是不会发射激光的。
4: 嗯，果然还是一个现实版的高科技装备。
5: 对，所以他说他们干吧，就如果排序的话，就是确实消灭蚊子是刚需，尤其是在海外，很多人他的那个家的面积，很多中产家的面积比较大嘛，
4: 嗯，
5: 然后还有庭院，然后蚊子一多，肯定对他们来说是更加烦扰的一件事，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4: 嗯，
5: 然后肯定也在寻找一个更好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去消灭，比如说大范围内或者庭院里面的这些蚊子。第二个也确实是它确实很酷炫，就是这种科技新鲜感也是吸引很多下单用户的一个因素，包括很多科技爱好者极客。所以也许我本身对消灭蚊子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大的执念，但是因为这个产品吸引到我了，很酷，然后我也想选择支持一下，然后拿过来研究一下，实地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4: 嗯，确实，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大炮打蚊子的大炮到底用起来怎么样？我注意到你还在稿件里面重点提到一个数据，说他们这个生产的这个设备95%的配件都是国产的，而其中80%来自长三角供应链。这个数据其实很让我触动，它为什么是长三角而本

0: 土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觉得？
1: 我觉得这个是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来的最关键的一环。
0: 嗯，
1: 然后王川他说到这个的时候也是蛮激动的。
0: 嗯，
1: 他就说中国真的是制造业的天堂，你需要什么就在中国就能很高效的给你做出来。
0: 嗯，
1: 然后具体来说就是他这个产品能够那么快量产，依托的就是本地成熟的产业链。一个是这种迭代速度也很快，像这种精密设备它每一个配件都是要反复的打磨嘛。
0: 嗯，
1: 如果你依赖海外给你提供这个核心配件的话，他说光是沟通的周期和物流成本就能把一个公司给拖垮。
0: 嗯，
1: 而在我们国内尤其是长三角这块，你今天提需求可能明天你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样品，这个技术迭代非常的快。第二个就是成本可控。
0: 嗯，
1: 因为纯国产的这样的一个配件嘛，就是因为它在家门口，所以能让这个成本压得下来。
0: 嗯，
1: 成本压下来量产才更可能去实现。第二个是确定性，第三个是确定性啊，就如果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是谁能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这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揭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2025年，家住在上海的刘先生为了解决自己的个人终身大事，在一家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在付完款以后，刘先生发现这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到10分钟

0: 生，他也是该婚介公司的顾客。2025年6月，他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以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是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那都是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的提供更为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被害人张先生
1: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成了，被他抓住心里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0: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了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0: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以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是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都是走过过场，在这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自己不满，他也提出过退费要求，但是婚介公司都拒绝了。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办案民警
2: 向红娘或者是销售反馈呢，也没有一个回应，并且想要退费呢，也得不到这个公司的支持，就是一拖再拖。
0: 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婚介骗局。办案民警
2: 正常来说，这个婚介相亲啊，就是应该双方首先看资料卡都有眼缘，自己有一个相亲的意愿，随后才会跟红娘去反馈，红娘才会组织到公司里面去相亲。但是这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公司里面根据这个会员的反馈呢，就是女方就是很敷衍，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她不是来跟我相亲的，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他曾经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公司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门店招牌那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地址也是一迁再迁，但是这个背后的敛财套路却是丝毫未变。
2: 公司在外去
0: 看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了，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伙雇来的婚托。
3: 销售找到红娘会跟红娘说的，这一单我签下来了，这个被害人指名道姓要跟这个婚托去见面，有时候会跟红娘开玩笑，这次你
0: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今扫码收付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让大家的消费经营转账越来越高效和便利，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便利的工具，精心设下陷阱，实施远程隔空盗刷。我们来听江苏高邮的郑先生的一番遭遇。
5: 去年5月，一个陌生人加了郑先生微信好友，称需要购买一批建材。郑先生，
6: 我们工地现在需要一批材料，我要4×6的方管啊，多少支多少支多少厚，这就很专业。
5: 这批建材总价达6000多元，郑先生满心欢喜，便按照对方
7: 账户被异常冻结。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0: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卢小丽，她就是报案材料中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的调查。
8: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7: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8: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正在播出。
0: 在前期调查的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案的被

0: 害人。为了了解相关的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号，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按照宋秋实的说法，当时电话那头的警官告诉他说，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以洗钱，让他到公安局说明情况。办案民警
1: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他进行了视频通话。
0: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宋秋实也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而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1: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共计有16万多元。宋秋实这才醒悟，原来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涉案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号卢小丽及其母亲所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1: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她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0: 警方查明卢小丽和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这个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做刘小伟的重庆人的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结构。
2: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刘有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0: 低于的6000元就流入了小路优享平台以及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今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人可能遭遇诈骗，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下面我们来听南京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的一段经历。
4: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5: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
4: 啊，
5: 你是不是要转给人了？然后他转来哪个是吧？
6: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7: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杭州，就陆续到了几家银行，分别取了一些现金，

0: 然后当时这个情况我没怀疑什么东西，因为是他个人隐私嘛。
1: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在遭遇诈骗。
0: 他问我叫哪边有卖纸盒和胶带的，要把钱装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才开始问他，好好的要封起来干嘛？他说就是要给人家拿走。然后问我我们现在准确的地址是哪里？意思就有人要过来拿钱嘛，我就知道他被骗了。
1: 于是，于师傅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子，将其中的风险细细地讲给张女士听。张女士透露，不久前她在某视频平台发现了一个在家动动手就能赚生活费的刷单项目，在所谓客服的邀请下，她想着多赚点生活费，便参与了进来。事发当天，所谓平台给张女士派了个大单，要求张女士用送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当时格外上头的张女士对别人提醒的风险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接。见此情形，于师傅提出报警，让民警来判断一下。
2: 被骗了，你再见，我再报个警。
3: 是吧？你先报警，你先报
2: 警。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跟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指引下，于师傅带着张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请民警进行反诈劝阻。经过核实，张女士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张女士的钱款得以保全，民警也成功的为司机于师傅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0: 挣钱不容易，那反正我是知道他被诈骗的。那你当时他这种心态，你只能顺着他走。哎，我说慢慢的去引导他，引导他一步步的报警，后来交给我咱们公安嘛。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反诈应该做的基本上已经普及到各个社区了吧，各处到处都能看得到，这个典型的嘛。
1: 在这里，请大家牢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要求取现并将现金送至指定地点的，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可以立即报警求助。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出门
1: 不救的急需关键装备。目前该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当地时间9月3号，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海上救援服务部门发布消息称，当天清晨在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漂流船只，船上40多人获救，同时在船上发现了5具遗体。而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证实，该船只从冈比亚出发，前往西班牙加纳利自治区，起初船上载有120余人。

0: 在海上漂流了26天，其中很多人在航行途中丧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几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到1.5摄氏度以内。接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未来3天，淮河以南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变化平稳，未来5天最高温度均不超过30度，白天舒适，但是早晚凉意渐起。眼下正值开学季的夏秋交替，大小朋友们要早出晚归，适度添件薄外套，谨防着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
2: 前希望再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场景转到扬州超关，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的交界处，江边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行船，一条行船正在做最后的起航准备。船上的汤显祖凝视着北边的河山出神，北边风尘滚滚，竟是遂昌官吏和百姓代表赶到了。他们在江关隐气，恳请汤显祖回遂昌继续当他们的父母官。汤显祖望着那些熟悉的脸孔，动情地劝道：诸位请多保重，就此别过吧，官场与我如浮云，不必为了我的离去而伤心难过。人们只能望着船影消失于江水尽头，汤显祖哽咽着记下了眼前的情景。
3: 汤显祖：戊戌上巳扬州超关，别遂昌利民。富贵年华事不还，利民何用弃江关。清朝福寿看行礼，稚子千舟云水间。
2: 今日说官场与我如浮云的汤显祖，昔日也曾挥毫写下豪言壮语：
3: 若观京华开，上路风云出，留名佳丽地，西兴游侠窟。

0: 好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附带条件，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所以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消息出现。
1: 那么白老师，我们就是谈一些具体的呗。您像提到的这个南亚方向，孟加拉国，对吧？这个孟加拉国最近啊，确实是可能这个时间点也巧，就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列装歼十 CE 之前，孟加拉国是这个总理顾问啊，也是高级别的官员对外放风说正在这个快速的推进采购歼十 CE 的相关事宜，说这个市财政的情况啊，钱够，今年咱们就推进这合同，钱不够，明年再推进。那么孟加拉国这个进度啊，就是您怎么分析啊？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我想像孟加拉也好啊，像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中东的一些国家，就这些国家的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复杂。我们说像孟加拉，他不得不承认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方面给他的压力很大，
1: 嗯，
0: 而且印度方面是真的拿包括空中力量在内的各种东西跟他比划呀，就这种不断的这种威胁，那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就是这种更大的动力吧。包括我们说在东南亚的一些方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有些国家在装备了比如美制战机之后、法制战机之后，那确实是拿这个东西跟周边国家去作为一种所谓的威慑手段，那周边国家不得不进行对应的升级。

0: 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
3: 说实在话，我觉得对于俄罗斯也好，对于乌克兰也好，战争维持了数年的时间，那么大量的动员，包括军工体系的动员，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感受不到战争的气氛。即便你没有自己上战场，你没有进入到兵工厂，你也会感受到。所以其实这种所谓把战争带到敌人后方，那么对敌方的军心士气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件事情看看自己这边，我觉得都能明白。如果自己这方的士气受到了影响，那么对方的也会受影响。如果对方的士气影响不足以大到让对方退出战争，那么自己这方也许就能撑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俄乌双方在描述对方的损失跟己方的损失的时候，仿佛不是一个讨论的逻辑，但实际操作层面其实是很类似的情况。那么我想双方的民众，那么在这个经济的成本高昂，在动员导致的社会生活的整个样态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想要维持生活都很难。那么他们只是尽量的希望不去考虑战争跟死亡。但是随着这种无人机的打击，那么我觉得双方的民众可能都会感受到对战争的这种厌恶，包括我们说希望尽快和平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积累。但同时呢，自己身边人员的伤亡和损失也会使得一部分民众那么更倾向于更强烈的报复。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如果自己认为不会因为对方的袭击导致己方的士气下降的话，那么也不要寄望于自己的袭击能够造成对方的士气严重下降。
4: 所以双方其实都是高度承压啊，还是一个比拼耐力，比拼尤其是比拼忍受力的这么一个环节。而双方似乎都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建设，就是哎，我比他能拖，我比他能耗，耗下去的话我能撑得住，他撑不住。所以呢，这才是导致双方呢就是说持续僵持，持续这样互袭和消耗下去。那么我们看到泽连斯基针对这个无人机的
3: 跟巡航导弹生产的车间储存的地点，我们之前看到在这个乌克兰首都附近发生的爆炸造成了接近40人的死亡。那么这个现在来看，乌克兰自己也承认跟巡航导弹跟无人机的仓库是有关系的。就这样的打击，因为乌克兰的整个的国土上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域是俄罗斯的打击所触及不到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当然可能承受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把一些生产的关键设施试图搬到欧洲去。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欧洲其实现在俄罗斯方面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实也因为这个受到了很多影响。所以我觉得外溢效应包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迅速的增加，但只不过可能因为整个世界尤其是这个西方在这个问题上面的高度的站队，所以很多问题大家都用双重标准的方式试图去掩盖掉，但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4: 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由于这个无人机袭击和防守攻和守的成本相差太大，对吧？就跟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个伊朗的非对称优势一样，你说他一个那个飞天小摩托那个无人机成本多低啊，但是你拿防空拦截弹去拦，你一枚要几百万美元啊，那差着是几百上千倍啊。那么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饶是俄罗斯也防不过来，对吧？也只能说是以攻代守，双方就是互相猛攻啊。所以这个的确是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这种对于军事上的这种攻防逻辑的理解啊。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乌克兰方面这个无人机所依赖的这个导航系统啊，就是美国的星链。那么现在我感觉有点罗生门的意思，就是有些新闻报道说这个其实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大量在使用星链啊，要不然你靠什么导航呢，对吧？那么还有报道说这个星链呢其实不允许乌克兰无人机去使用它，然后去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然后泽连斯基呢就一直想这个请马斯克放开相关

0: 关的限制，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导航无人机打击俄本土。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丹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觉得乌克兰所描述的星链的使用并不是用在无人机上面。
0: 啊，那他用什么？
1: 用在落地情报人员，包括对于俄罗斯一些目标的确定上面。
0: 嗯，
1: 因为星链这个问题呢，很大程度上虽然马斯克的表述不允许，当然现在把这个皮球批到特朗普的政府手里了，脚下了。就是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现在有些消息认为马斯克这边的表述是他个人不反对，但是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政府手里，就是特朗普政府如果同意，那么我马斯克不拦着。之前我们看到就特朗普政府把皮球提给了马斯克，是这个问题。他在这个背后就除了马斯克的星链之外，星链是一个表象，那么北约给他提供的很多这种可能大家都不太能够提到的这些支持，各种各样的情报，各种各样的这些非对称的优势，这个是乌克兰能够在整个军事体系跟俄罗斯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似乎跟俄罗斯打得有来有回的一个关键。但这部分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很清楚知道，它并不是乌克兰的能力，它本质上是北约的，甚至我们说具体到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提供的能力。
0: 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正风热线评论员邱建新老师走进演播室，稍后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昨天，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水台社区的村民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今年六月上旬，村里的多亩农田被外来企业倾倒大量的黄泥渣土，将近八亩基本农田加上五亩的水库，合计13.5亩的土地受到影响。泥土板结之后，耕地已经没有办法播种水稻。村民前后多次投诉反映问题，但是问题处理的进展一直比较缓慢。我们来看短片。
3: 后面是我和我们村上自家人家的农田，现在也不知道给什么人给我们埋起来了，不好种了。
4: 埋的就是泥渣泥土啊，我们
5: 是这样。
4: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去找谁，会影响种植，植物不生长，缺少土质的营养，知道了吧？
6: 那到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你们的允许？没有，
3: 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知道找人去的时候，人家小队长不睬我们，知道吧？他们知道是谁弄的，我们也不知道，知道吧？他们都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知道吧？但是找他们就把我们毁了，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叫我们找村里。我们之后找村里协助我们呗。
6: 那村里现在知道是谁到了吗？
3: 村里也不知道，村里正跟在教室，他讲、我们找他在在教室跟我们住。
6: 多久了？
3: 6月3号到今天，
6: 快3个月了。
3: 对。
2: 针对此事，昨天我们节目现场连线了属地社区街道丹徒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和生态环境局。属地社区在昨天节目连线当中确认，涉事的地块是属于耕地，等于是基本农田。高资街道表示，因为地处两区的交界，那么地界呢需要进一步的厘清，要先完

0: 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还是要来预告一下主要的节目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男科周六化副主任医师来关注到有关于前列腺疾病的相关的知识啊，这个治疗和预防。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蓝鲸也同步开通这个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的首页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两个板块，那么点击 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啊。然后如果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live 互动当中来留言。我们的热线02584454238也是开通的，大家如果有问题要询问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两天我省部分区域雨水持续化深，受到降雨与冷空气共同作用，全省气温整体舒适，户外的风力偏大。展望未来五天，全省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温都是不超过30摄氏度的，白天可以说是清爽宜人，但是呢早晚是有一些凉意的。现在呢也开学了哈，夏秋交替的时节，我们的这个一老一少的这个人群，其实在早出晚归的时候，不妨适度的添上一件薄外套。目光转向海上，今年路径最妖的台风沙德尔正在副主任医师周六化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3: 你好。
2: 周主任，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科普啊，是关于前列腺疾病的哈。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前列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器官，然后它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3: 好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前列腺这个器官，其实对我们在男性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主要在男性才会有这种器官。那么它呢主要位于我们这个膀胱，就是我们这个储存尿液的这个器官，在膀胱的下方。它呢在这个区域呢，我们有这个尿道从这个里面穿过去。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我们一个是会控制排尿，就像我们一个水龙头的开关一样的，可以把尿把它给关起来。然后我们在排尿之后呢再把它打开。然后第二个呢，它可以分泌一些前列腺液。这个前列腺液呢，它是精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滋养精子的作用。
2: 那么讲到前列腺的相关的疾病哈，它主要有哪些呢？
3: 对，我们其实前列腺疾病的话，它是一个伴随我们男性终身的一个疾病，可以说是。那么像我们比如在我们这种青壮年时期，可能病人会有一些前列腺炎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像这种像一些会有一些不是会阴部的不适啊这些表现。那么第二个，到了中老年以后呢，那么我们前列腺它会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它会慢慢的会增生，会肥大，这样就形成叫前列腺的增生。那么到后面呢，又慢慢的可能有部分人可能会引起一些癌变，就导致一个前道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前列腺癌，所以可能还需要通过一些前列腺的子宫症的检查，甚至有的最终还要做个前列腺穿刺活检，去确诊它是不是前列腺癌。
2: 就进一步的检查哈。
3: 对。
2: 那您其实在讲到这个前面这个涉及到前列腺疾病的分类当中，也提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词儿。那么前列腺增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必然会有的一个情况吗？

0: 对，其实前年增生的话，它是跟我们这个年龄是相关性的，就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在这种年轻的时候呢，它前列腺大小还是很正常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般来说，在40岁以上，有的可能到50岁以后开始，它这个前列腺就开始它的这里面腺体啊细胞就会变得增生，它的一个是它的数量会变多，比如说我们从一个变成两个。第二个，它的体积会变大，就导致我们这个前列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就变大了。它变大以后呢，就是展现为叫前列腺增生这个表现。
1: 那这种趋势它有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它吗？因为您看，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更早的出现，而有些人他可能不那么早出现，有什么样的因素会诱发或者说影响他的这种发病的情况吗？
0: 对的，其实我们有这种前列腺增生，其实到了他一定年龄以后，他都会有这个增生。但是，本身他这个年龄相关性的，当然我们有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也会去诱发他的发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长期的久坐，还有通过一些经常去饮酒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心脏的这个刺激啊，都会导致他这个前列腺症会发作起来，这样呢会引起我们这个排尿的困难，甚至这种。甚至有的人出现小便无法自己啊这种情况。
1: 就是那他其实，我感觉尽管可能说到您前面讲到炎症增生和癌哦，那可能我们听上去它不是那么可怕，但它可能会很影响生活，就是人的这种不适感哈。那么针对这种前列腺增生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吗？它是需要做手术还是怎么样呢？
0: 对，这种前列腺增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知道我们基本上每个男性到了年龄以后，他都会有增生，但是呢，不代表他有增生就一定需要治疗。如果说你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你小便都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那么你可以暂时去观察，也不需要特别用药或者做什么手术。但是，一旦你有这种排尿症状了，比如说有尿频，

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和饮食习惯上需要多注意了，就尽量避免这种喝酒啊，这种辛辣的饮食，还有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啊，要尽量不要去熬夜啊，不要久坐啊，这种情况。其实那么我觉得讲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它

0: 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
1: 没什么问题也不用强求，更重要的是自己舒服最重要。如果你也发现自己入睡有点困难，下面有一些小建议可以帮助身体开启降温模式，打开睡眠开关。第一，开空调睡觉。第二，傍晚运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瑜伽都可以。第三，洗个热水澡或者晚上泡个脚。最后，睡前喝杯热饮，记得是无糖哦。

各位啊，别着急，且慢，因为这两件看似稀松平常的事儿，实际上暗藏门道。筋膜枪它的作用或者它的用法，并不是哪里疼打哪里，推拿呢也远不是按按脖子那么简单。专家强调，我们在用之前其实要搞清楚为什么痛，在动手之前要先确认能不能动。疼痛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我们千万不要盲目下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筋膜枪吧。你看它的名字叫筋膜枪，很容易联想到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筋膜有关系，对吧？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冲着筋膜去的。筋膜枪是我们的习惯叫法，但是它在医学研究中心，或者说它在医学研究当中，它还有一个更为专业的名称，叫做叩击按摩器啊。它的工作原理呢一点都不复杂，它的这个枪头快速往复啊，然后把机械刺激传到肌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软组织，然后它是模拟按摩中的这种叩击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被它这个名字给带偏了，它并不是用来打筋膜的啊。你说哎，我感觉这个筋拽着了啊，我拿筋膜枪去打，不是这样的，也更不意味着啊你摸到了一些硬硬的那个这个块儿的地方，你就想着哎，我拿筋膜枪把它给打散打碎啊。所以我们要

千万记住一句话，就筋膜枪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应该是用来放松肌肉的，不是说哪疼你就追着它打啊。首先对它要有一个认识。再来看看它的作用哈，它其实是有些用的，但是呢它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神。研究发现，短时间使用筋膜枪，一些人的肌肉紧绷感会有减轻的，那么关节活动度和柔韧性也能够暂时的改善。但今年一项汇总了12项临床试验的研究就发现，筋膜枪并未显示能够明确加快运动后肌肉酸痛消失，或者让最大肌力恢复得更快。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的那种改善是主观的一个感受，而事实上试验的研究发现相关的数据啊，或者说更为科学和客观的一些信息，好像并不能很好的验证我们的那种主观感受哈。所以你看，松了和治好了它是两回事儿，舒服了，我们的主观感受是舒服了，但是呢不等于肌肉组织就修好了，暂时不疼了也不等于这个病治好了，它是用来放松的工具，但是不能自动升级为治疗仪啊。尤其我们要改掉一个这个直觉，就是哪里疼打哪里啊。还有就是疼在哪里并不代表在那个地方去做这个按摩，或者说它就适合去做按摩，因为疼痛可能是来自于肌肉，也可能来自于神经、关节、血管等等相关的一些结构。疼痛是身体发来的信息啊，不是筋膜枪的靶心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使用筋膜枪的时候，要记住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低，还有轻、短、动，一个个来说一下。这个低是什么意思呢？筋膜枪它通常是有那个档位开关，档位的啊，调节的。就是低代表着我们是从低档开始，不要追求大力出奇迹，上来就弄一个高档哒哒哒哒哒，那不行，要从低档开始。还有轻，就是这个筋膜枪的那个枪头稳定贴住肌肉，有舒服的震动和叩击感就可以了。不要求打得很深，打得很痛，就是那个力道很大，不要去追求这个。还有第三个短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肌肉的区域先用几十秒，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个反应，不要长时间去轰炸某一个点，就是那个区域内啊，你先去打个几十秒，感觉一下是否舒适。还有动，动态的动哈，它的意思是指在比较宽厚的肌肉上，你也不是盯着一个点去打的，你得动一动啊，这个缓慢的移动，不要盯住那个最痛的地方反复的冲击。总结起来呢，其实是一句话，就是要像扫地一样扫过肌肉，不要像钉钉子那样盯着那个痛点去打，就是筋膜枪的使用得有这样的一个注意。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好像我是自己在看新闻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看到相关的新闻，哪些地方不能用筋膜枪去打？有三个部位，或者说三种部位。第一个就是要害部位不能用筋膜枪打哦。前一段时间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那个使用者是拿筋膜枪打那个太阳穴，因为他可能感觉那边不舒服，后来就打出了问题。特别提醒各位，要害部位啊，不能用筋膜枪打，眼球和眼周、太阳穴，还有颈部啊，这个颈前、颈侧啊，这样的一些有着重要血管、神经较浅表的区域，不适合反复的冲击。医学文献已经有眼部损伤、视网膜裂孔以及颈部使用之后椎动脉夹层的病例报告了，这些地方千万不能打。还有第二种部位呢，就是骨头和明显骨性凸起不要打。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脊柱正中的棘突，还有肋骨、锁骨、膝盖骨啊，脚踝突出的骨头和关节表面都不适合拿筋膜枪去重点突破。有人说我腰酸啊，就是腰背容易酸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在脊柱两侧比较宽厚的肌肉上来回的去移动，但是呢也不要顺着脊柱正中去打那个骨头，
因为其实前面一开始就讲了，筋膜枪我们要对它有一个认识，它不是打筋膜的，它应该是这个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用来放松肌肉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不难理解，我们不要盯着那个骨头的地方去打。还有第三类不能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在受伤的地方不能打，比如说急性扭伤，拉伤之后有明显的红肿、瘀斑、血肿，还有开放的那种伤口，有感染的情况，还有骨折啊，近期有手术的那个区域啊，这些都不适合再加一轮机械冲击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开放伤口，大家不用说了，肯定应该不至于说拿筋膜枪去打。比较容易有那种误区的，可能就是有扭伤啊、拉伤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它不是筋膜枪吗？我现在就筋膜受损啊，就可能就是不舒服了，我就打打呗。不是的，这个地方正在受伤，不能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服用了抗凝药，有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感觉明显减退的人，要先问过医生才能判断能不能使用筋膜枪。所以听下来呢，筋膜枪你看它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能用，但是呢咱们千万也不能用错，它最适合做的就是让疲劳紧张的肌肉得到一个短暂的放松，而不是去替我们寻找疼痛的原因。再说一遍，再画个重点啊，筋膜枪它是可以用来放松肌肉的，但绝对不能哪里痛打哪里。

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的链接，也可以来找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知识上，正因为宿迁有这样的好的营商环境，才是我们这个发展的这么非常好的土壤。
1: 记者手记。
2: 从百米产业带的高效闭环到全渠道的品牌出海，小小的宠物用品背后是地方产业。
3: 机械犬装备防护等级高，灵活机动，能够在复杂地域穿行，携带无人机能够开展空地。
4: 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一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99.9买一盒送一盒，两个高端的燕窝流心月饼礼盒，一个礼盒不到50块，企业团购，单位福利，员工发放，客户答谢。今年这款燕窝流心月饼简直是闭眼入。400-710-1900，今年仅此一波，99.9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燕窝流心月饼礼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您江南精选。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9: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0: 通过这次进校园的活动，我们希望不仅让爱国教育宣讲停留在纪念馆内，也要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传承新四军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1: ICU 病房外面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以及朋友还在等着我，我觉得我不能就此就在这里放弃。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
13: 机器人将开始制造机器人，初期进展会非常缓慢，之后便会呈爆发式的增长。从现在开始的10年后，将会有超过10亿台人形机器人。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4: 江苏各界开展各类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江苏发布招聘信息参考文本，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美方称中方将不能对委内瑞拉新生产石油收入拥有任何债务债权。外交部回应，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我国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4: 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

0: 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1: 从昨天开始，我们新闻早高峰的节目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推荐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为了庆祝我们，也是为了纪念我们早有新意上线满月开展的一个下单抽奖宠粉活动。不知道昨天你运气怎么样呢？我看到这个早有新意粉丝给我们的小助手留言说觉得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抽奖的话不爽。之前我们说啊，你在这个活动期间你下几次单，但是只有一次抽奖机会，我们想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但是也有朋友留言说，每人下了几次单，但是只有一次机会不爽，应该只要下单就能够获得抽奖机会。我们觉得他说的也对，所以就商量了一下，然后呢我们觉得满月就爽气一些。现在只要您加入我们早有新意的企业微信，挑选合意的商品下单，就能够获得我们的抽奖机会。下几次单就能够获得几次抽奖机会，但是结果不变，就是下单之后自动跳出转盘抽奖界面，100%中奖。至于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什么好物，我们稍后再说，先来听热搜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这是全网的一个热点。最近呢，有网友发布了一张高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截图显示一个家长称希望老师多多关照自己的孩子，说我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此事引发关注。对此，保定一中方面的回应是会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昨天保定市卫健委发布通报说，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该委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现代快报评论指出，某些人迷恋资源交换带来的获得感，既是个人履职服务理念出现偏差的结果，也是不正之风传导的结果。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最讽刺的就是这位家长亮出的身份恰恰是纪委书记，司不会就此落幕。评论说，手握公权最该敬畏规则，身为家长最该以身作则，与其在家长群里递名片，不如在家里教会孩子一件事，就是不靠身份，不拼爹妈，堂堂正正凭自己站稳脚跟，这才是你能够给孩子最硬的底气。从这件事情这几天引起的这个反响来看，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教育公平，姿势体大。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2026年秋季开学季，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一堂课程因为一句硬核的开场白引爆网能性显著上升。目前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和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的预警服务。再来看一条热搜新闻，最近中国广电一体化电视适配器集采公告正式发布，这项改革以应用软件加上适配器硬件的技术方案，将机顶盒功能整体嵌入电视机，用户从此无需外接设备就可以收看直播、拾遗和回看节目。开机即看，一只遥控器，不见那些杂乱的线缆，看上去是很微小的体验改善，但是折射出一次意味深长的转身。过去20多年，机顶盒一直是电视收视的标配，但是也成为用户体验的一个堵点所在。多一盒子意味着多一条连线，一只遥控器多了操作门槛，老年人面对两台遥控器手足无措，年轻人干脆不用了，转向手机和平板。电视守着内容优势，但是因为终端体验的繁琐，影响到客厅的主导权。从各地分散定制的专属机顶盒，到现在全国统一标准的通用适配器，终端硬件迭代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向服务思维的转变。毕竟决定用户停留时间的是使用感受。电视行业走到现在，互联网电视、短视频平台、投屏应用轮番

0: 冲击客厅场景，用户对内容的选择不缺乏替代品。广电的护城河不是机顶盒，而是权威资讯、优质节目和稳定的信号。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迷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也只要359，科颜氏面霜、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兰蔻小白管防晒，还有各种大牌洗面奶、面霜、香水、防晒都有大活动了，部分产品只有专柜3点几折，赶快登录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去选购吧。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了，不用疑惑真假。我反正觉得买个用着毫无妨碍，价格太香了，卖完为止。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
0: 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最近呢，我们江苏的天气是以阴天为主，阳光时隐时现，有的时候呢飘点阵雨，但是体感是挺凉快的。江苏省气象台昨天傍晚发到明天，南通海区会出现阵风8到9级的偏北大风，而接连几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白天的降雨区域主要位于淮河以南东部，但是呢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及以下。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2到29度，明天是多云有时阴，23到30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21到29度。今天是星期五，再过6日还有2-3天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白露节气。白露节气，秋天的露水，白露节气也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胜利的回响穿越时空，激荡起蓬勃的爱国热潮，全省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唤起深沉的民族记忆，激励人们铭记历史，发愤图强。当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胜利广场
1: 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中国邮政储蓄。